月六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我市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那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到大雨。

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夏日高温高湿天气持续，食品腐败变质风险显著增加，农村集体聚餐和假冒伪劣食品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日前，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夏季农村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围绕农村集体聚餐和伪劣食品隐患两大重点，向广大农村群众发出五注意四警惕安全警示，全力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农村集体聚餐是夏季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提示明确，聚餐举办者和承办者必须提前向所在村食品安全协管员或者是乡镇市场监管所报备，如实登记聚餐时间、地点、人数、菜单及其厨师的健康情况，并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承办宴席的厨师及其帮厨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证明。操作前洗手消毒，穿戴整洁工作衣帽。凡患有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感染、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触或者是加工食品。在原料采购环节，那市市场监管部门要求从证照齐全的渠道进货并存留票据，严禁采购来源不明、霉烂变质、有害有毒的原料，尤其强调不得采摘、购买和加工野生蘑菇、黄花菜以及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材，禁止使用亚硝酸盐、非食用物质以及病死、毒死或者是死因不明的禽畜肉，加工场所必须远离污染源，每次餐饮聚餐食品需按照规定留样，每一个品种不少于125克，冷藏保存48小时。同时，针对农村市场上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食品，提示列出了4项警惕要点。一是警惕山寨食品混淆，购买时仔细核对包装上的生产厂家、地址、日期和保质期，不购买康师傅、营养快件那等绑名牌的产品。二是警惕三无食品渠道，不得购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食品。三是警惕过期和变质食品，购买前要检查包装完整性，有无胀气、色泽、气味是否正确。四是警惕夸大宣传和促销陷阱。

以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名义，向老年人推销宣称有治疗功能的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和假劣的药品的行为保持高度警觉。那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农村食品的安全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规违法行为。广大农村消费者如遇到虚假宣传、强买强卖或者是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保留购物凭证及其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再来关注滁州首笔民投担保贷款业务落地。近日，在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经开区财政局、苏滁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之下，那市担保集团携手合作银行，成功向滁州市金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00万元。这标志着滁州市首笔纳入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创业担保业务也是顺利落地。据悉，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创业担保贷款聚焦民营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银行优惠利率放贷、财政贴息支持等多方协同基作，为民营中小微企业提供长周期低成本的融资支持，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破解企业短贷长用的难题，助力民间投资领域企业解决设备采购、技术改造、扩建厂房、门店装修以及民营周转等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难题。此次首笔专项创业担保贷的落地，是担保集团深耕实体经济、精准赋能民营经济、助力民间投资扩容提质的有力缩影。据悉，该集团将继续紧跟政策导向，加大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担保贷的推广力度，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专业高效的担保服务更好地支持民营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贡献担保力量。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2025年以来，南桥区坚持把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作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强化府院府检联动机制，推动法治资源向企业需求聚焦，以精准高效的法治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切实提升了市场主体的法治获得感。一，为了及时回应企业的法治需求，南桥区推出桥法互企直通车普法品牌，通过系列精准普法讲座、巡回审判、发放互企工具包等形式，帮助企业系统排查经营中的法律风险点，推动法治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从源头减少了涉法涉诉纠纷。同时，当地也是积极推动律师事务所与商会建立的万所联万会的对接机制，并建立公检法三厂与企业家定期沟通的协调机制，面对面的听取企业诉求，答疑解惑，真正实现企业需求在哪，法治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企业高度关注的领域，南桥区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会企对接行动，引导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深入实施专利导航项目，为构建知识产权全链条格局保护，当地共建知识产

全司法保护中心，创新探索集中送达加分批调解加联合普法的协同保护机制，相关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为了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南桥区不断探索不破行政属隶属，打破行政边界，跨区域协作新模式，联合成立浦口南桥省毗邻新区的新型功能区共享法庭，并在宁厨产业园、中心苏厨高新区设立了司法服务联络点。同时也是聚焦涉企矛盾纠纷化解，南桥区建立了企业破产处置辅验协调解联动机制，统筹协调解决破产处置中的民生保障。

提供综合法治咨询和矛盾纠纷化解服务，涵盖了房产物业、欠薪欠资、消费维权、合同纠纷等多个领域，有力地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南桥区以法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市场主体经营更加公平、透明、可期预预期的发展环境，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法治动能。再来关注天长三级联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作为全国16个县市级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中安徽省唯一入选城市，天长市自去年承接试点任务以来，通过深化三级联动机制、全链条设施更新、沉浸式文化浸润等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垃圾分类的治理新路径。天长市顶格推进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构建三级联动责任体系。天长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起步于2020年，当年选取了居民小区、学校、机关等5个单位启动首批试点。2023年，该市实行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双组长制，年底实现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全覆盖。2025年承接全国试点任务之后，在双组长制基础上建立了试点工作专班，形成主要领导挂帅、分管领导负责、职能部门推动的三级联动机制，为系统化、常态化推进工作夯实根基。同时，该市打通了前端分类投放、终端分类运收以及末端分类处理的全链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及其处置设施更新的改造目标。天长市以文化浸润凝聚共识，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该市也是依托地标文物环形玉龙提炼垃圾分类循环永续的文化符号，推出了五分家书温情解读政策，建立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二凤路示范街区，日均超1000人次沉浸式体验，发动火流星志愿服务队超5000人次，4800余户家庭申请成为垃圾分类示范户，以党支部书记讲分类、党员入户敲门行动为抓手，形成党员带动、全员参与的格局，构建校园筑基、社会拓维、家庭联动的培育体系，为垃圾分类注入可持续的少年力量。再来关注，为了扎实做好暑期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帮扶机制，丰富辖区流动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近日腰铺镇围铺社区妇联依托晚家幸福驿站平台，组织爱心妈妈开展入户走访关爱活动，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活动当中，志愿者们走进儿童家中，与孩子们倾心交流，详细地讲解了暑期学习生活、居家监护及其身心健康状况，针对暑期独处的时间长、陪伴不足等实际情况，志愿者开展1对1书香陪护，带领孩子们品读经典读物，交流阅读心得，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书香浸润中开拓视野、涵养品格。志愿者同步开展防溺水安全宣讲，围绕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应急自救互救等重点内容，详细地讲解了暑期的安全知识，并叮嘱家长切实履行监护主体责任，紧盯孩子居家、外出、戏水等关键环节，织密暑期安全的防护网。截至目前，社区爱心妈妈已结对帮扶流动儿童23名，累计入户200余次。此次活动将温情关爱、书香陪伴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既有效地填补了流动儿童暑期情感陪伴空白，又切实地提升了亲子的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围铺社区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地开展暑期关爱、安全宣传、文化陪护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充实度过暑期。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裘石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琅琊区龙池社区汇聚善力送清凉，聚力同心惠民生。
1: 天气酷暑难耐，琅琊区龙池社区深化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加社会组织加慈善资源融合模式，通过数字化赋能与多元力量联动，为辖区100多名孤寡高龄老人、50多名环卫工人及60多名外卖骑手送去夏日关怀。
2: 本次活动由辖区滁州七色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筹策划，借助数字化物资认领平台高效推进，社区依托网格社群、志愿队伍、社团组织多渠道广泛动员，短短4天，1500份清凉包认领率达到99%，汇聚起浓厚的社区公益力量。清凉包配备饮用水、防暑药品、纳凉用品等物资，承载着满满温情。
3: 作为社工中心，我们团队在本次慈善项目中联合辖区在孵科技企业搭建数字化物资认领平台，通过多渠道宣传，辖区业主、社会企业及社会组织积极捐赠，共收集西瓜、防暑药品等物资1500多件，同时招募青少年志愿者手绘团扇、熬制绿豆汤，以清凉包一同发放。参与的志愿者通过慈善认领项目，将善意在龙池持续流动。
2: 温情不止物资递送，社区邀请青少年志愿者参与服务，孩子们提笔手绘团扇，为清凉礼包增添童趣暖意。志愿者现场熬制解暑绿豆汤，将一份份清凉与关爱送到户外劳动者和老年居民手中。
4: 感谢你们志愿者和街道大铁人是给我们送的那大礼包，又是消除防虫动物的，我想就自家小孩也没有这样的，表示感谢感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这场夏日送清凉行动是琅琊区龙池社区深化多元融合服务模式的生动实践。社区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对接需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引导未成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既有效解决高温天气群众急难愁盼，也持续激活社区自治活力，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夯实基础。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

0: 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那七月份以来呢，我国南北多地呢也是开启了上蒸下煮的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会这么闷热呢？高温呢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是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根据气象行业的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呢为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是32度，那日平均相对湿度呢是大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分钟流汗2小时，七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问，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3: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3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也都在经历着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那就在最近，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呢，给南京玄武区的户外的环卫工人也是带来了夏日的一丝清凉。一起了解一下。
4: 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对于户外劳动者而言呢，除了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开放避暑驿站这些常规动作之外，如何更好保障他们的权益，一直是绕不开的公共话题。就在最近，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给南京玄武区的户外环卫工带来了夏日的一丝清凉。那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马甲呢？我们一起来看。
5: 我们穿这个马甲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呀，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6: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2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3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

0: 再量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缝子提到很大的猪肉，它就这个缝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量产的，是不是？
1: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熊？
0: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点我们就开高点，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计再开中点。
2: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3: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2: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3: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2: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4: 那2026年民航暑运呢已经是过半程了，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出了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7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客流量同比增长约7.6%，全国全面的进入了客流量的高峰，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也是备受青睐。一起了解一下。
5: 2026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7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约7.6%，全面进入客流高峰期，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
6: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7: 跟朋友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6: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
7: 比较凉快，夏天就才二十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6: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8: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1周的酒店。
6: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9: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法治新闻。
10: 追寻案件真相，

0: 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90后男子王某2024年应聘进入某科技公司，在 AI 短剧部门担任算法工程师。为了给自己干私活的模型腾出空间，王某输入了山库跑路代码，运行17小时删掉89TB 的核心数据，直接搞瘫公司的 AI 研发线。2025年6月10号，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与王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今年3月4号，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的指控意见，作出一审判决。今年6月26号，随着二审驳回上诉，北京市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尘埃落定。王某因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所在公司经济损失20.4万余元。再来看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运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统一保管理。那全国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2025年12月初，家住上海市普陀区的刘阿姨和王伯伯在直播间里买了一款高科技点燃灶，付钱了，那货却迟迟不见踪影。那他们呢也是不知道的是，面对面的根本不是真实的主播，而是一段利用 AI 技术合成反复循环播放的虚假直播画面。经查呢，该团伙的吴某甲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 AI 技术虚构事实骗取财物，涉嫌诈骗罪。那该案已经查实被害人近50名，多为60到70岁的中老年人，累计受骗金额已达10000余元。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6年7月15号，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某甲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判处孙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吴某乙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再来看，诈骗也搞分销，层层分成层层骗。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的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了温柔的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转移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个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通过审讯深挖，结合证书以及呢电子证据复盘，诈骗团伙的这家与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了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了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发研发了付费同城交友 APP。 那为了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了科技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的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的分销诈骗体系。根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了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行政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广电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

0: 海警也是公布了七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广电总局督导各主要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的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排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阴谋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了各类的邪典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的新生态环境。再来关注，8月4号，广西宾阳县公安局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网上流传南宁一对男女进店挑手机，拿了就跑的相关视频信息。经过核查，该起案件发生在该县的宾州镇。2026年8月3号0时许，该局也是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宾州镇某手机店被人抢夺两部手机之后逃离现场。接到报警之后，该局也是迅速组织警力开展侦查抓捕工作。8月3号16时，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林某某抓获。19时，犯罪嫌疑人农某某和谭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目前已经追缴回两部被抢手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2026年1月到2月，淮安男子龚某某呢心存侥幸，在洪泽湖汴河进补水域先后十多次利用电鱼设备捕捞鱼虾，非法获利2000多元。法院审理认为，其在禁渔期内多次使用明令禁止的电鱼方式进行捕捞，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龚某某归案之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从轻处罚，一审判决处拘役6个月，缓刑8个月。法官提醒，电鱼、毒鱼等行为严重破坏了水域生态，相关违法行为达到标准，将追究刑责。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男子网恋猛猛的充值却见不着面。2026年的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地走进了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了一名叫做西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李毅随后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原额补偿，只是为了刷数据。李先生呢也是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做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那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的累计被骗金额高达8万余元。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3: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4: 就是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5: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

0: 受害人通知，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1: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1: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2: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1: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2: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聊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聊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1: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0: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楼上漏水，邻居不配合，谁来担这个责任呢？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等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为漏水引发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但是却大大影响着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的漏水原因又比较麻烦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邻居或者是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漏水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却大大的影响了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漏水原因又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原因、邻居原因或者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0: 丈母发现家里房顶墙皮开裂并向下滴水，甚至传来阵阵异味。楼上邻居王某长期不在家，多次联系也拒绝回家查看，郑某只好求助物业。物业公司在王某同意下撬锁开门，发现王某家卫生间反水，因房屋长期空置，地漏均被王某封堵，污水今晚后外溢至客厅。物业公司组织疏通管道后，存水情况消失，但发现公共下水管道内有堵塞现象，工程人员清理出碎块、渣子等硬物。郑某认为王某长期不在家，漏水后其与王某联系，王某也不开门，自家房顶长期被泡造成损失，物业公司对共用的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反水，物业公司亦应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王某与物业公司共同将房屋恢复原状。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某房屋受损的直接原因系该房屋所在楼栋的污水管道被杂物堵塞所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者，对公共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未及时处理是导致漏水的初始原因，物业存在过错。王某作为郑某楼上住户，其对房屋亦具有管理维护义务。郑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绝配合开门查验，对楼下损失的扩大负有责任。由此判决物业公司与王某分别对郑某承担 70% 和 30% 的责任。
1: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对污水管道等公共排水管道定期巡查养护，针对楼龄较高、管道老化严重的小区，要加强维修养护巡查的频率。对新入住装修的业主，要提醒告知不要向公共管道内投放易堵物。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应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户主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应关系。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业主长期空置房屋，也要积极配合查验或者维修维护工作，避免造成损失的扩大。
2: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2: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1: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2: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1: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2: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1: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2: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1: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2: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1: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星期四上午的9:33，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的官方账号，我们有抖音微信视频号，你们可以直接去搜索停城950，或者平时刷到了我们的视频的话，也欢迎大家给作品点一点赞，加一加关注，后台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小编，可能不一定那么及时的去回复，但是看到了之后呢，我们尽量的及时的去跟你进行互动啊。这又是一个大好的晴日时光，夏天嘛，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啊。我今天早上在刷牙的时候，真的就忽然之间一念闪入，我在想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好像连续两三年

这个夏天就是气象部门他们会特别忙，忙的不是说发布气象的一些及时预告啊预警，而是会有很多的增雨，人工增雨的这种作业，对不对？今年整个夏天雨量很充沛，上一次我看到就是相关部门给出的滁州各个水库的储水的情况，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所以今年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啊。然后今天上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让我觉得啊，人间生活的一些小片段会给你内心充盈了很多美好的感觉。我发现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是刻意而为之还是来了之后他就一团团的朝你袭来，我发现有很多双胞胎，我们小区我都遇到了三四对了吧，然后有一次在路上也碰到了，今天早上碰到的是一对姐妹。我看到的双胞胎基本上大家长得都是一样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今天是两位小女生。我为什么判断他们是双胞胎，因为他们扎着同样的马尾，穿着同样的衣服，身材身高都差不多，但是长得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们是双胞胎吗？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然后一个皮肤是偏白的。我说你的皮肤很白，你的皮肤，他说妈妈说我黑。我说你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非常的漂亮。哎呀，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的美好，它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短暂遇到的一段转瞬即逝的瞬间，甚至你有参与到其中。我现在说的嘴巴都忍不住的发出了微笑啊。好，9:36，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温柔的小事，它会给你带来一种松弛舒适的好心情，有没有？郁可唯，温暖的甜蜜的。稍后40回来，资讯多看点，一起关注。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关注最新资讯。5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的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省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记者见面会在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休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广东雷州通报特事教师的招聘违规事件，对于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暂停涉事教师陈某林的工作。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了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摄像。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根据长安街之事，8月5号，梅姨案当中的被拐儿童钟斌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视频称，

0: 近日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梅姨一案已经正式的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他还在视频当中透露，梅姨的真实姓名为谢佳梅。另据大河报，钟兵是梅姨案当中九名被拐儿童之一。2003年到2005年间，张维平等人曾经在广州的增城、惠州、博罗等地连续拐卖九名男童，最小的仅1岁，最大的3岁。钟兵被拐时刚满1岁半，事发时他的父母在广东惠州打工，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人贩子张维平有目的地住在我家隔壁住了半个月，和钟兵家建立了邻里关系。一天中午，母亲在洗碗，刚学会走路的钟兵就独自跑到院子里，被张维平趁机抱走，随后转手给了梅姨。被拐之后，钟兵一直生活在广东河源，他的父亲钟丁友为此辞去工作，踏上了长达20年的漫漫寻子路。2024年，南昌铁路局的民警汪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了钟兵。钟兵告诉记者，起初他接受不了这种现实，直到2025年才正式和亲生父母相认。8月5号，央视报午夜直播色情引流乱象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络平台首页会推送此类直播间，用户即便没有关注也可能会刷到。观看者一旦发言，主播便私信引导刷礼物、加好友，用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付费裸聊。对此，密度新闻致电抖音，接线客服回应称，平台审核识别到色情直播会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主播在私信等后台场景的私下交流，平台无法干预。用户刷到或者遭遇此类违规直播间，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保护用户的隐私，不会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将依据违规情节对账号进行处置。针对色情引流乱象，客服表示平台不会包庇任何违规主播。 B 站客服表示，平台对于低俗色情内容一贯严打并持续清理，用户发现了违规内容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置。如果在私信收到了相关违规信息，也可以长按私信提交举报，工作人员也会予以核查。客服称，纯净的社区环境需要共同维护，平台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工作人员也会根据直播规范来进行核实，如果存在违规也是会进行包括不限于警告、扣分、封禁等处理。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近期有不少媒体报道了峡谷漂流、悬崖、秋千等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相关安全问题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文旅创新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如果尖叫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所谓的诗和远方便毫无意义，防患于未然，细牢所有环节的安全绳，景区才能真正给游客带来安全快乐的体验。最近有2段短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甘肃民勤黄土漫天的瓜地里，染着黄毛的少年写下了我的妈妈，十年未见母亲，他把委屈和思念揉进了歪歪扭扭的字迹。南京西善桥嘈杂的零工市场，小苹果阿姨给来做客的博主做了一桌好菜，不经意提起这些菜都是大儿子爱吃的，而他2年前因为抑郁症离世。苦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活着的韧劲儿才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担心是摆拍，但继续探访之后，发现镜头外的故事比视频里更鲜活。两个视频走红，折射出大众对于尊严叙事的渴望。我们希望这不仅是两个好的故事，更能拥有好的续集。希望真实带来的流量震撼，也能引导更多记录者把镜头再向下一些，让记录再慢一些，让更多朴素的坚韧被看见，而不是被编排。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一组信息，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行了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记者了解到，在

0: 线旅行平台接到了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5号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比较之前调整了30，降低了30和10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是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来关注文体方面，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的院线正式上映。方桃子的粉丝超过了40万，在8月5号，短视频平台显示，被裁掉的女孩导演飞飞飞粉丝量达到了108万。近期由飞飞飞编导编剧的 AR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短视频平台爆火，播放累计破2亿。剧中的主角方桃子的个人账号也收获了41万粉丝，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 AR 明星。健康生活，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零睡肌抽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频繁发作，建议及时就诊，排查潜在的疾病。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最新资讯。8月5号的8时40分，在合肥市肥东县北窑岗社区施工现场，最后一品长32.6米、重约465吨的单线剪枝箱梁被精准加设在跨电布河特大桥75号桥墩到76号桥台之间，这也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轨道工程的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日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定于9月28到10月8号在安庆市举办2026年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期间将开展黄梅戏的优秀剧目展演等活动。今年3月份，合肥龙人足球队组建成功，汇聚了10位来自安徽本地的听障球员，他们依靠眼神手势传递信号，培养默契。脱下球衣，他们是外卖员，是检票员，对于他们而言，足球不只是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桥梁，更是一份长久不变的热爱，奔跑就是他们最响亮的语言。8月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方的媒体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近日，根据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消息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土建施工项目正式启动招标。根据规划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路线全长65.56公里，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本次土建项目包括全线路基、路面、桥涵、枢纽、服务区、互通等，全线拟划分为7个施工标段。各标段的计划工期均为30个月。 最近合肥火车站一段客运员牵起市

0: 藏旅客的盲杖放慢脚步缓步引路的视频走红网络，收获近万名网友的点赞，被称作是旅途中的温暖微光。视频中的当事人是合肥站客运员吴成成，从事客运工作已经有18年，帮扶视障旅客时，他会尊重对方习惯选择引导方式，提前提醒路况，用耐心来消除旅客出行不安。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提前预约重点旅客的帮扶，临时也可以到车站服务台现场办理。平凡岗位的小小善举，让出行之路更加的有温度。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8月6号起，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以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8月4号，在浙江杭州，圆明园的牛、虎、猴、猪四尊的兽首原件近日空降浙江省博物馆至江馆区，现场是人气火爆。工作日一早，观展队伍就排成了贪吃蛇。市民潘先生说，他早上6点就起床赶到了现场排队观展，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毕竟是海外回流的文物，正好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8月4号，一批海外进口经过上海海关检疫合格，在沪完成检测分库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是由专用冷链运输车运抵无锡，经过无锡海关查验之后，直接投入该公司无锡基地新药生产。这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境动物源性的生物材料联合监管改革全国首单试点成功落地。今年夏天，南京麦高桥夜市成功入选了国家城市治理优秀案例。这里曾经因为道路拥堵投诉不断，如今变堵为殊，街道和摊主共享共治。夜市118个摊位中，11个留给了听障人士。从混乱到有序，烟火气和文明风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双向奔赴。生活当中的一些移动场景你有关注到吗？紫薇是盛夏里开的最热烈的花之一，从6月份就悄然攀上了枝头，以百日绵长的花期对抗着炎炎暑气。此刻苏州相城紫薇生态文化园的美丽已经到达了顶峰，层层叠叠的花簇铺满园区，撑起了一片片灿烂云霞，将夏日的氛围感推向了极致。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4: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5: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文明城市伴舞节。大家好，我是夏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回来哈。一下从那个状态播新闻的状态
0: 是
1: 要过渡到一种更松弛的状态。
0: 哎，这就是多变的
1: 喜笑颜开的状态，
0: 像孙悟空一样。哎呀，72变，
1: 你知道吗？就播新闻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0: 是什么？忘词吗？
1: 忘词儿？
0: 是看错那个段落。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1: 我倒不是说怕会忘段落什么的，就一个人不会存在我担心的那种情况。
0: 哦，那还好。
1: 我曾经跟杨雪两个人搭档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俩最怕的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你都猜不到。
0: 我这还能是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断网了或者之类的吗？段落错了、
1: 断网还好，也出现过断网、
0: 断落，
1: 但是好在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他在播新闻的时候他可以一目两行，
0: 是的，
1: 就即便断了你有个简单的自己的收尾、
0: 还有什么让我觉得还有什么
1: 笑场
0: 啊，那个严肃的状态下
1: 他的笑场来源于哪里呢？就是你播新闻怎么会笑场？
0: 对啊，这么严肃啊。
1: 你能想到因为什么会笑场吗？
0: 这么严肃为什么会笑场呢？外面来人了，
1: 比如说他读把词儿给读滑了，或者说读到那个段落他以一种很滑稽的然后的方式来呈现了，
0: 或者说那个字儿 读错了。
1: 对，比如说夏天就忽然之间那个调儿变了，或者那句话读错的很离谱的那种，
0: 就一本正经的，就是
1: 一下子你就照不住、然后就掐大腿掐腰掐自己的手肉。
0: 别掐了都掐紫了。
1: 哎呀，欢迎继续回来啊。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你无法预料的时刻的出现。
0: 开心一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的嘛，就是释放自己心情的一个方式。
1: 是
0: 让自己快乐起来。但是我们这个时段就还好了，我们这个时段可以肆无忌惮的大笑。
1: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时段。它是松弛的。
0: 是的
1: 对啊，
0: 简简单单，然后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愉快的这个状态嘛。
1: 对，你要是觉得你们话说多了我们可以放歌。
0: 是，我们可以多放歌没关系的，
1: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好听的歌。你觉得我今天调的几首歌怎样？说实话
0: 非常好，非常有感觉，
1: 好有一种客套在里面。
0: 没有，
1: 但确实这就是我喜欢的。
0: 刚差一点把它删掉。没有。
1: 我知道了，我收到了。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当你喜欢的一样东西被身边的人所
0: 认可，
1: 不认可啊、所不认可没关系。Who care？
0: 对啊，很正常、
1: 是你自己啊，你有你自己的喜欢啊。
0: 对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1: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我好像曾经举过，但。那时候
0: 再多举几次，
1: 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同事啊，在10年前，他是那种你要是当面说他，哎，今天搭配好像不如昨天，他会立刻冲回家换衣服、
0: 这同事现在还在我们这边吗？
1: 在啊，特别爱美的那个，越来越美。你大概会有框一个，
0: 是两个字的名字吗？好像都是两个字的名字。
1: 你想一想，
0: 都是两个字，
1: 他其实很容易把他给框死、锁死，因为10年前、你想一想，十年前
0: 不容易，
1: 然后又依然现在越来越漂亮的，一下就锁死啦、
0: 天哪，
1: 对吧？
0: 最近他抖音发的蛮多的，好像知道是谁了、
1: 然后我想说，
0: 对上了，
1: 10年之后，或者说多年之后的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
0: 是，如果说
1: 就那种心态，可能多多少少还会有，不好看吗？不好看就不好看呗，我自己舒服就好。
0: 对，
1: 他会自我心态做了一种调整，然后自洽了，
0: 是，也是一种成长嘛，对不对？
1: 对呀、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那么小孩子，在那方面那么小孩子。
0: 是。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也是一个免费发票的一个事情
1: 啊哈、
0: 就是一个比赛。我觉得很多朋友在最近可能挺想看比赛的，尤其是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世界杯
1: 啊、对，那个你看过吗？
0: 看啊，我世界杯肯定要看、
1: 都在追是吧？那我确实狭窄了。
0: 世界杯肯定要看，然后这个也是现场观赛了，朋友们，也是足球。

0: 球比赛是2026年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它是由南桥对阵莱安的这样一个比赛，
1: 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打哦，友谊赛，
0: 对，它是南桥是一个队，然后莱安是一个队，
1: 都是滁州市的
0: 区域划分的嘛，
1: 对，内部比赛嘛，
0: 内部比赛，对，然后其实它是可以观赛的，然后在8月9号的7点钟，比赛时间，然后比赛场地是在六中。六中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1: 六中不就是老一中，你要讲老一中就知道了啊，
0: 其实这个不用
1: 在天宇华府的对面啊，
0: 其实这个不用领票呀，我在栏杆外面也能看
1: 看外面看什么呢，又不是演唱会听个声音
0: 是
1: 本次比赛总共1500张的入场票，先到先得，他我们滁州所有的这种比赛都是免费的啊，
0: 是
1: 他又不是演唱会，所以建议大家步行或者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现在都知道了啊，你们可以在应该是小程序上去约票，
0: 是直接到6号7号今天和明天两天，
1: 还真
0: 下午的5点到7点，
1: 嗯，
0: 到六中南一门口的排队领取纸质票，它是要有纸质票的。这看起来这个比赛怪珍贵的，
1: 不需要那个什么约吗？
0: 不需要网络，
1: 不需要网络，
0: 就直接到现场。就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朋友们就这个时段，
1: 还真的是先到先得啊！
0: 对啊，
1: 就大家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去领，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刚好在旁边，我就领两张吧。
0: 我不管去不去，我就领一个。
1: 对，那可能
0: 就没有必要了啊。
1: 可能你去不了的时候，别人想去的他没位置，
0: 他领不到
1: 了，
0: 领不到了就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哎，离你好近哦，
0: 离我非常非常近，我不看我感觉都好可惜了。
1: 我通常这种时候会跟杨雪说，我跟杨雪不去了啊，然后名额让给你们，我们滁州不是有让吗？
0: 对对对，那你发现还
1: 一下显得高风亮节了，
0: 对啊，一下听起来感觉哇塞，其实是自己不想去，
1: 哪有？不是的，
0: 不是是吧？
1: 就是我不懂，
0: 一不小心拆穿了吗？
1: 倒也不是啊，
0: 就是对这个不感兴趣嘛，是不是？
1: 主要是我目前还没有领略到它的魅力。
0: 哎，其实说实话，比赛类的，就是现场跟电视上看完全是两种感觉。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0: 你会被现场的那个大氛围所感染，而且非常非常浓烈的那种竞技感。
1: 就是你说看球赛啊，简单的就探讨一下，他有的时候不一定真正的用专业的视角去看这场专业的比拼。
0: 对，
1: 就比如说在高中或者大学期间
0: 啊，有啊。
1: 为什么打篮球的男生越高越帅，围观的人越多，女生越多？他们难道看的是球吗？
0: 看的是人吧，
1: 看的是这场比赛，看的是谁亮眼，
0: 还是谁亮眼。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长带小朋友去，他不一定说接触过这个足球或者篮球，他去感受一下现场的那种氛围、就运动员他们的拼搏，他们在输了之后的表现，然后又怎么样想办法去
0: 竞技状态哈。
1: 对，然后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那种投入的澎湃的激情，为他们加油的那种阵势，
0: 现场的那个感觉，那个氛围，
1: 就这么一解锁的话，发现哇，这场球赛它蕴含了好多人生的哲理、哦、
0: 是的，真的是可以一看啊，看一看啊。
1: 所以我跟夏天不去了，
0: 让给你们了。好假，哎呦，
1: 好假好假，哎，但真的很多人会感兴趣的啊。
0: 是啊，这个确实很多人会感兴趣，我觉得尤其是很多喜欢体育的朋友啊。
1: 那必须的啊，这你看暑假都已经进入中后程了。
0: 是，这个确实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就感觉快到尾声了，
1: 一下就到了这个金秋时节了。我昨天在行车路上的时候，忽然发现，哎，这是什么花儿？
0: 哦，
1: 这个时节还会大量的开这种花，紫薇花
0: 哦，
1: 就在我们那
0: 名字听起来
1: 那个龙盘大道的那个高高的树上结了红，哎，那个紫红色吧，一簇一簇的。
0: 下次拍下来发到京城950上。
1: 哎，正有此意，夏天、哎、如此了解我，
0: 对吧？不仅自己看一看，也带大家看一看。
1: 今天就发，各位不知道紫薇花长什么样的，
0: 我真不知道。
1: 今天关注一下京城950抖音。
0: 哎，现在其实有一个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叫豆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用，
1: 无处不在。
0: 我是怎么发现它好用的啊？就是比如说我到野外，我带小朋友一起去爬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昆虫，这昆虫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拍给豆包，我说豆包这是什么东西，他会给我解答，细致的解答它是什么特性，这是什么昆虫，然后等等等等，它一系列的东西，
1: 这是他特别擅长的事情。
0: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
1: 这是 AR 智能特别擅长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哎、连有一次我在雨后的一个地摊上遇见一个阿姨，她在卖自家种的，
0: 你扫了一下这阿姨叫什么名字
1: 我要打听别人隐私干嘛？他的那个黄瓜是胖胖的，跟我们平时买的瘦条条的不一样。
0: 啊、
1: 他说：“哎，姑娘，你搜一下豆包，我们这个是自己家的，口味非常好。”他让我搜豆包、
0: 啊，然后你搜了，
1: 我没搜，我就想说的是，啊、你看。他已经真真正正的融入烟火百姓的家常了，
0: 是的，是的，大家都
1: 就谁都会说，哎，你去问一下豆包，
0: 是，
1: 对吧？就是 AR 智能，它真的能帮助到我们很多生活方方面面。
0: 对，上周我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然后也是看到了一个小昆虫，
1: 嗯，
0: 很小，然后当时小朋友就是这样嘛，爸爸，这是什么呀？
1: 嗯，
0: 这是什么昆虫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嗯、
0: 就问了，我说：“哎呦，这个我还真是突然之间不认识。”
1: 嗯，爸爸有个助理。
0: 爸爸助理，我联系他一下，打个电话，
1: 请他上线、
0: 哎。扫了一下，然后他告诉我说：“这叫浮游。
1: 嗯”啊、
0: 哦，朝生暮死浮游、哦，哇塞！一下我就很震撼。
1: 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儿，叫朝花夕拾，朝生暮死、
0: 哎。对，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很震撼，就觉得、嗯、哎呀，不仅让孩子普及了，然后也让我普及了。
1: 然后我就想问，闺女是以为爸爸
0: 是豆包，
1: 来自于他的脑库，还是来自于什么？
0: 觉得爸爸好厉害，
1: 对吧？我知道你肯定采用了一些小技巧，让他以为这是爸爸的知识库。
0: 哎，所以说这也好用啊，是不是？
1: 哎，但是我又补充一句啊，豆包它也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有一些，尤其是某些方面你是需要再核实的，你像我们做新闻的啊、很多时候做一些评论类的、啊、或者找一些比较严谨的东西、
0: 哎、
1: 你是要注意的。我就举个例子啊，我们歌可以到待会儿再放、
0: 哎、对对对，我不知道你
1: 去年的时候、啊、其实去年的时候汹涌澎湃的就是 AR 来了，一个是 DeepSeek， 一个是豆包，
0: 对
1: 对，一下子全面铺开了、然后那时候我问了一下，那时候我们滁州不是五 A 级狼牙山不是五 A 级旅游国家风景旅游名胜区嘛，
0: 是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小岗村，是世界旅游乡村嘛，
0: 嗯，
1: 我就考他，我问 DeepSeek两个问题，第一个帮我梳理一下安徽省内五 A 级景区有哪些，列个名单。偏偏漏了我们滁州狼牙山
0: 啊。
1: 然后我就给他喂数据，我说你自己再查一下，我们滁州狼牙山也是。
0: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1: 我就提醒他，
0: 嗯，
1: 然后他改正过来了
0: 啊。你 看
1: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说请梳理一下安徽省内被列入世界旅游乡村的名单。他咔吧咔吧列了黄山有两个
0: 啊，
1: 西递宏村没有，没有滁州的小岗村。
0: 你看
1: 。就那个时候他的可能数据还不够完整全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严谨细节，
0: 是的，现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不要盲目去相信豆包，
1: 有些东西你是需要再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更加专业的
0: 是
1: 深耕的一些领域，
0: 是的
1: 啊，
0: 作为一个参考，
1: 对，它只是你一个拐杖来帮助你。哎，我昨天看到一句话是说你不能让豆包AR 帮你去说话，他只是在帮你去说漂亮话。
0: 哦呀，我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一下、就是、
1: 你要有自己的思想，你的思想可以把它凝练出来，然后让他帮你去完善优化，让它变得更漂亮，
0: 没错，
1: 更排场。
0: 是，还是说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想好想。
1: 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1: 广告之后接着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2: 这天热嘛，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些避暑的地方，是不是？咱们这个名单已经出来了吗？
11: 最近确实咱们都火到央视上去了，
12: 央视都给咱们滁州蓝鞍山点赞了啊！
11: 是啊，
12: 良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11: 是的，是的。
12: 哎，这个天儿你要不去蓝鞍山里边去溜达溜达，你要不去那涧溪里面踩踩水，你都白过夏天了。
11: 是我以为那个白那啥了呢？
12: 白内障是？
11: 没有没有，哎呀，这个。确实啊，最近有一个这个避暑的名单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事儿啊，挺好的，我觉得。这再不避暑，我感觉这也避不了了。
12: 再不避暑，秋天来了。
11: 再不避暑，
12: 秋凉了，
11: 温度都凉了。
12: 嗯，
11: 这个第一个我们肯定就毋庸置疑嘛，
12: 狼牙山。狼牙山里边啊，遮天蔽日的大伞给你撑着呢啊，阳光也晒不着，也不闷热。虽然流点汗，但一定是排毒的好方法。
11: 哎，我每次到狼牙山上面那个，就是那个，
12: 南天门
11: 那个
12: 狼牙阁
11: 有一个台，有一个那个观景台。
12: 观景，我自己开始做短视频啊，
11: 啊，
12: 然后我可能才会比较耐心的去看狼牙山，我才发现狼牙山它是层峦叠。我自己开始做短视频啊，
11: 啊，
12: 然后我可能才会比较耐心的去看狼牙山，我才发现狼牙山它是层峦叠嶂。以前我以为就是
11: 一座山，
12: 就一面儿，
11: 啊，
12: 对，就是连成线的一面，原来它是层层叠叠的，
11: 是
12: 这么就是
11: 山很大。

0: 的，好不好？
1: 这么明显的东西，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
0: 就是
1: 真的就是这样。
0: 对啊，而且这也是离市区最近的避暑天堂。
1: 而且前一段时间啊，就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然后下雨。
0: 对啊，
1: 我们听众950也发了，我从我们家窗台就拍到了我第一次感受到狼牙山的那种如梦如幻的那种场景，就是它的那种烟是从山底爬到山和山峰之间。
0: 对，
1: 应运在那个地方，
0: 哇塞，就感觉很神奇，
1: 就有一种像是大山，比如说黄山啊、泰山啊，
2: 那个、
1: 他们有的时候云海的感觉、
2: 哎，
1: 虽然有点差别，但是你在狼牙山看到了，你就觉得哇，这么美，那么近，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狼牙山
1: 来玩水
0: 也可以啊，非常押韵，
1: 来戏水啊。狼牙山里面就不用再细说了，
0: 对
1: 吧？对
0: 啊，醉翁亭啊，山间啊。
1: 然后如果第二个让你去排的话，你会排哪里？就除了狼牙山之外，
0: 除了狼牙山，黄甫山嘛。
1: 哎呦，
0: 吓我一跳！
1: 桌子拍坏的。
0: 黄甫山吗？
1: 黄甫山，对
0: 啊，
1: 黄甫山。
0: 我之前有一次去黄甫山，就是我当时去了之后，我本来以为啊，黄甫山就是一个，就是跟狼牙山差不多嘛，
1: 就是一个山。
0: 然后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快到的时候，那段路风景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进去之后里面还有动物，
1: 有动物园，
0: 还能露营、烧烤，
1: 是，
0: 我觉得哎，这也挺好，挺神奇的。
1: 那个反倒不是特别吸引我的，因为去年我们台和黄甫山有一个合作项目，然后我们连续去了三次，去进行了深度的这种拍摄和玩法。那个地方呢，就像你讲的，进去了之后，它不光光只是爬山，感受森林的负氧离子，
0: 是，
1: 它里边有小朋友爱看的动物园，
0: 对啊。
1: 因为他人不是那种说别的地方什么都纷纷来打卡，他人不多，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说很松弛，
0: 就周边嘛，
1: 对，然后还有那种树上项目，采庄子呀，这这那那的呀，对，有点像飞越丛林。
0: 是，
1: 他们还有一个新馆，也是我们去年拍的，
0: 哦，
1: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森林里面的一些那个动物资源，生物资源，比如说蝴蝶呀，然后还有一些化石啊，老虎啊之类的，等等，还会有一些电子成影成像互动的环节。我就是这个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他可以玩上很长时间，他是多了一个场景互动。
0: 对，而且
1: 还有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有漂流
0: 啊。哦，对，黄甫山有漂流，对，
1: 对吧？它有一个森林漂流，但是
0: 它
1: 那个漂流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忽然间想不起来了。
0: 黄甫山森林漂流，
1: 好像不叫黄甫山森林漂流。
0: 好像
1: 那这个时候请出我的注意。
0: 我记得当时狼牙山还没有开始做漂流的时候，黄甫山就已经有漂流了。那个时候我就搜到了，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黄甫山当时的那个漂流，
1: 叫什么名字？
0: 叫黄甫山漂流。
1: 哦，那时候叫，那时候我最早的
0: 时候叫黄甫山。
1: 我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还跟台里面有什么活动一起去采风，他们在山的就快到顶峰的时候有一个索道
0: 啊，
1: 我们还玩过索道。黄甫山上是有茶，是有那个茶叶区的，大家应该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个索道现在还在不在。
0: 应该
1: 哦，金甲溪森林漂流。
0: 哦，金甲溪，
1: 对吧？
0: 他改名字了。
1: 原来是不
0: 是
1: 叫
0: 什么名字？原来也叫金甲溪，它只是在黄甫山，是不是？
1: 是、
0: 哦，
1: 在里边，
0: 只是在黄甫山，而且它的名字叫金甲溪。
1: 它的那种漂流跟狼牙山的漂流又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对，它可
0: 没有试过，
1: 它可能野趣更足一点，就刺激性相对来说会强一点。狼牙山的是相对平缓一点。
0: 真的有这么平缓吗？
1: 就是可能比较适合低龄段的小朋友和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你想一想，他是不是刺激性就没有？
0: 那就是我和我的孩子。
1: 太棒了！
0: 低龄小朋友上了一点年龄的人，
1: 但金甲溪可能太低龄段的，或者说比如60岁啊，多少年龄的，
0: 是，
1: 可能就会有限制了啊。
0: 对。
1: 第三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0: 来了，
1: 凤阳的
0: 哦，明白了，
1: 九山洞。
0: 我在上上周是去了一趟，
1: 上上周。
0: 去了一趟，
1: 我估计你感觉还不明显，
0: 应该是上上周吧。
1: 嗯，
0: 去了一趟九山洞，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曾经在那个了解过，然后也去过凤阳，但是我没有进这个洞里。当时是去的那个叫狼象迷谷。
1: 偏偏没去九山洞，
0: 没去九山洞。然后这次就深切的感受了一下九山洞。九山洞现在它里面做的还挺干净的，然后呢人也不多。
1: 什么叫现在？人家一向做的挺干净，
0: 而且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凉快
1: 啊，
0: 很舒服。
1: 我们是有一年我是第一次去啊，那时候户外温度逼近40度。
0: 哦，
1: 就是我的同事从头到脚的护的严严实实的，我们在搞拍摄，是长三角的一个邀约。
0: 对，
1: 然后我刚好是跟同事一起去拍出镜主持。那个时候我们热得不行了，终于爬到那个洞顶的时候，
0: 是，
1: 真的是一条线，就在那一条线，往前一步
0: 就是九山洞。
1: 对， 酷暑难耐，往后一步，
0: 就特别凉爽，
1: 对，就像进入了

0: 箱一样，它大概是温度，常年九山洞的温度是在多少度？你个知道？18度、17、18度。
1: 十七八度的样子。
0: 然后你想一想，17、18度和38度差多少？
1: 就完全就是空调室内和空调室外。
0: 是呀，所以那种舒适感在门口的那条线跨前跨后就特别的醒目。
1: 你那时候对那时候更明显一些。
0: 我那时候还把那个防晒衣就是当。

0: 梨下豆
1: 包，
0: 你们自己去搜啊。
1: 哎，其实除了这三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九山洞，我一开始好像都没想起来。我其他的我可能就觉得好，已经没有了吧，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了吧，没有其他的了吧。但是仔细一看，
0: 嗯，
1: 表上面还有。
0: 来，你看大家的力量是强大的、
1: 啊。这我没去过哎。
0: 神山国，这神山应该是在全椒吧？
1: 是的，
0: 是吧？啊，你看，全椒，我跟你讲，全椒就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哪个所占据了？
1: 神椒肉丝面
0: 被凤泉面馆是吧？然后马场羊肉面是吧？
1: 哎呦，这个
0: 我跟你讲，夏天那边没有马场羊肉面。
1: 真的，讲到全椒，真的是，我就直接想到了面条。
0: 讲到全椒，你们会想到什么？大家外地人第一时间可能想到泽太平安、
1: 潮牌、
0: 锦绣太平。什么全椒潮牌？那潮牌是什么？
1: 潮牌就是一个饼啊。
0: 那不是苏沪牌吗？
1: 啊，苏沪牌，不好意思。
0: 我说潮牌怎么到那儿去买潮牌了？
1: 哦，其他地方就讲潮牌啊。哦，不好意思。
0: 也确实你讲潮牌没毛病。
1: 串戏了。
0: 对，跟那个什么周边差不多。
1: 长得有点像嘛。
0: 好，还有哪些好地方，大家也可以去这个跟身边的朋友分享一下啊。
1: 是是是，可以聊一聊，可以聊一聊。
0: 要聊的话聊不完，真的蛮多的。
1: 神山啊，包括什么老家山。
0: 嗯，老家山是明光的。
1: 明光的，对。这个其实都可以去九山就九山洞的那边。
0: 你看啊，其实我们这里面梳理到的啊，所有能够避暑的地方一定是有山的，有水的。
1: 对啊，
0: 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山水水的地方呢，它的温度比城市里面城区正常是要有个3到5度的温度区别。
1: 是
0: 啊，所以你看就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很久没去了？这么一提，忽然之间很想念，来一场。
1: 真的很想去，很想去，我想去那个两岸。
0: 去哪儿啊？
1: 全椒那边。
0: 神山啊。
1: 嗯。对，我想去神山看一下。
0: 你去一下吧，
1: 因为图片上面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还有云海啊。
0: 嗯，还有云海。
1: 刚才图片上面看好像是有云海的。
0: 神山的高度应该不高。
1: 问他豆包有没有云海？
0: 应该不高，因为滁州最高的山高度是在将军山，就是黄甫山。
1: 哦，黄甫山。
0: 400多米。
1: 是吧？
0: 嗯。
1: 那神山应该不高，我觉得。
0: 我们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完美。
1: 真的是，这时候来一首歌吧，这时候。
0: 来吧。

0: 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哦。
1: 是这个话题，
0: 就是很多人他们在假期期间选择大交通，但也有些人他们喜欢尝试自驾出行，对吧？自驾出行往往旅途当中的风景会被我们更多的留存跟记录，
1: 就是。
0: 但是有些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像夏天属于喜欢自驾出行的。
1: 但我现在目前来说，自驾的距离还不算特别远。
0: 但是光光你跟我说318的那个国道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我听你说了，我都觉得哦，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自驾出行走那种路。
1: 那个其实风
0: 悬崖边，悬崖边虽然它弯弯折折的，风光会比较好，但是一旦会车的话，我的妈呀，我不动你动，我不动你动，好不好？
1: 对，还有一次就是去那个牛草山，我去牛草山去，
0: 不是牛首山，
1: 牛草山它是在那个安庆
0: 啊
1: 那边，然后呢去我去看日出，当时我就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风景非常好，看日出也非常棒，但是呢，体验感不是特别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山上没有专门的停车的区域，大家都停在那个山的路边儿。
0: 我懂了，那个地方应该不是特别火，他们还没有规划出来。
1: 而且就是很多人就是停完车之后，他手刹没拉得特别好，然后就咚
0: 滑，
1: 咚
0: 溜坡儿，或者碰撞上了。
1: 对，我们在就是回去的时候，路上大概有遇到了3-4个这样的一些事情。
0: 牛草山是牛多吗？
1: 牛草山有牛也有草。
0: 这玩意儿去农村也可以看哈，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好看，挺好看的。然后有那个山上有很多大风车。
0: 我发现安徽是不是被你转遍了？最
1: 安徽啊，
0: 最北往北，最南往南。
1: 我想想，安徽还有哪里我没有去？
0: 黄山去了吗？
1: 黄山没去耶。
0: 黄山你怎可以不去、
1: 我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把最好吃的留到后边
0: 啊，
1: 越好吃的我愿意往后留，
0: 到最后牙齿变长了松动了吃不动喽，
1: 吃不动了那我就坐缆车吃呗，
0: 那感受不到那种带劲儿喽，
1: 想着我就去
0: 是啊，这个有些时候啊一咬牙一跺脚，现在能干的去享受一下，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就在当下，享受当下，现在想去就去，
0: 过了那个村儿啊，它就不一定有那个地儿了。
1: 是的
0: 啊，来关注一下这个生活方面吧。这关于空调，空调最近空调费，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需要咬牙跺脚了。
1: 哎，就这样吧。
0: 因为算算好像也不是特别多嘛。
1: 是是，其实那个空调有很多朋友的那个使用习惯是不一样的。你的使用习惯是什么？就是会把它，如果说我们出去一会儿的话，
0: 我没有任何使用习惯，就是我到家了我开，我出门去了我就关。
1: 哦，但你如果说出门去拿个快递，
0: 那不。

0: 会，那这个常识我还是有的，
1: 就不关了。
0: 你比如说我出去个，我哪怕出去运动个一个小时我都不会关。
1: 嗯，
0: 这算是有意识的、哦、其实在进行一些科学化的配置了啊。
1: 算是。然后近日呢这个话题也是比较热议啊，就是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这个我觉得没有道理。
0: 这哪个专家说的？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关了。
1: 哎，有网友验证了一下啊，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晚开早关是198，
0: 就是贵一些嘛，就贵了不少呢，贵了80呢。
1: 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不关电费才118。
0: 先保留意见，先看一看后面，因为每个空调它的大小，对吧？匹数不一样，空间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网友说，我家我妈夏天两个空调只要开了就不关，一直到不热了才关，电费每个月都不超过300。我婆婆家夏天也是两个空调开开关关，一个月电费500-600。这是A 网友。B 网友说，我家客厅跪立空调，房间挂壁空调，每天一直开，一个月150不到，整个房间都凉快。
1: 我觉得你们是空调公司里吧？
0: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那个人的托儿？
1: 是卖空调的吧？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个网友说，我家一个全天开，两个开12小时，三台一个月100出头，不常关省电。
0: 也有网友说，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好。刚刚是一面的，我们开背面。他说自家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时候超过2500。
1: 有网友说了，我24小时开一个月，电费2506。
0: 你看，我就讲吧，他一定不是一边倒的。
1: 这个电器我不用，它还能给我更费电？
0: 当出现了左极端和右极端，请专家出来跟我，这也不算专家吧，就行业的专业人员。跟我们说一说。
1: 据北京晚报报道啊，这个也是电力部门了解啊，如果说短暂外出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哦，往上调一点。
0: 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你上班一整天，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
1: 你看看，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就是这，对吧？
0: 哎，但是我理解的跟他可以说更科学化的帮你省电视。你比如说我出去跑步啊，或者说玩个2-3个小时啊，我一定会关，对不对？但是电力公司的人说了，有一种可以更省电的办法，你可以不关闭空调，你把温度调到
1: 调高1到2。
0: 本来你是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或者25度，
1: 对，
0: 这样可能会更省电。
1: 是的，
0: 我感觉我挣钱了。
1: 对啊，省了就是挣了，对吧？所以说啊，就是开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
0: 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啊，我要重复一下，回去把这个事儿传递给家里的家人。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调高一点，
0: 是是，
1: 对吧？然后回来的时候再给它调低一点。
0: 知识改变收入。
1: 蛮好的，这个确实是也不能盲目相信，也不能盲，对，不能盲目相信，就是这些网友说的，我开一个月，
0: 对，刚刚不是说了吗？
1: 有的开一个月电费才100多，有的开一个月电费2000多。
0: 对对对，他们属于两个极端，所以刚刚电力公司给到的是专业的人群的建议啊，你们听着，然后自己判断看怎么去操作，你们也可以做个实验嘛。但是就这个实验啊，他因为真正开空调的时间就2个月时间，
1: 对，还是不要盲目做吧。再开一个月，万一2000多，你得找谁说理去？
0: 你就先按电力公司的人这么建议的去尝试一下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既然说到电，我们就来说一说生活当中还会遇到的
1: 充电。
0: 对，充电，充电宝。
1: 对，我在前阵子不是就出去一趟嘛，然后坐飞机出去一趟，然后就损失了一个充电宝。
0: 我知道你跟我上次情况一样，
1: 对，就是
0: 非3C 标志的
1: 不让带，就当时我忘了这茬了，你知道吧？因为出门的话，我们带充电宝肯定是更方便嘛。
0: 是，
1: 然后就觉得那带着吧，然后就安检的时候就被摁那了，就被扣下了。
0: 哎，你是被扣下？
1: 就不要了嘛，我就不要了。
0: 我是那样的，因为我当时判断一下，他说你这个可以寄回去。
1: 对啊，可以寄回去，也可以选择下次来再拿。
0: 我那个东西买的时候100多、
1: 哦，
0: 所以我说那我就寄回去吧。
1: 哦，
0: 如果他是20-30、30-40的话，我就不寄了，因为邮寄的费用都要10几块钱。
1: 对，10几块钱，我那个就是可能偏便宜一些。
0: 就所以你也怕麻烦。
1: 对，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因为最近是出行的高峰，家长们一定会带那个充电宝，一定要有3C 认证，不然你过不了那个安检的、
1: 安检过不了。这个问题就是来了。 这个也可能是过了三 C， 在2026年8月4号的10:30左右，
0: 前天
1: 啊，南京飞往贵阳的一个航班，然后一名旅客携带充电宝发生了自燃的问题，
0: 啊，
1: 但是幸好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啊，然后呢飞机状态也非常的良好，这个已经被备降了，然后呢就是问，就为什么就是符合三 C 它依然会自燃呢？
0: 这就是意外情况的发生，
1: 就是这个充电宝不让带，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0: 哦，它不是不让带，只要你符合规定的就让带，嗯，但是符合规定的它有时候也防不胜防，是吗？
1: 对。
0: 那这个情况是真的属于极个别的
1: 个
0: 例，
1: 太个别了。
0: 是，嗯，所以我们最起码要达到一个标准，就是你要带合规的。嗯，
1: 是的，啊，嗯，我觉得这个充电宝，我觉得以后反正我是出门的时候我就不带了。我就带个充电线，
0: 请把手机的这个设置的蓄电里程把它给提升。
1: 嗯，是的，
0: 就是
1: 我手机，你至少你让我用一天吧，
0: 一天不够吧？
1: 就至少吧，我
0: 就是你充满了之后，你按用的最废的那种情况，你最起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3到5天，这样我就可以不带。
1: 我用手机看电视，你至少
0: 哦，3到5天不需要，
1: 3到5天，
0: 一天半我觉得差不多，因为你晚上一定会回去，
1: 预留一点。
0: 对，你充满了，你就可以，
1: 合理的，是合理的，
0: 这样是更合理一点。
1: 对，二十个小时、
0: 嗯，
1: 就是持续续航15个小时，
0: 可以，这个没问题，因为你总会要回去休息，总会有找到插口的时候。
1: 啊，我休息，手机也休息，
0: 嗯，
1: 是吧？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好，一个提醒啊，这是一个建议了，建议我们的设计人员，
1: 是的，
0: 科研人员，
1: 没错。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看这么热的天啊，其实大家伙儿都会朝着避暑的那个方向去走，但是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纷纷的就开始出来了啊，因为户外的温度呢其实也还可以，
1: 是的，
0: 一到晚上夜色来的时候，你像很多的夜市啊里面就人头攒动，烟火缭绕的。
1: 对，我确实是很久没，还好几天没去夜市了，
0: 嗯，
1: 着急了有点。
0: 是最近在这个一个夜市的夜摊上，我还以为是滁州的呢啊，有一位13岁的少年，白天写作业，晚上帮妈妈出摊炒粉。
1: 13岁，那能帮妈妈出摊炒粉？
0: 能干活了，而且能干大活了。他一晚上能炒100多份呢
1: 啊！
0: 来听听他。
1: 这还就不用上学了吧？这孩子
0: 啊，不是他这不是暑假吗？
1: 哦，对 对, 对，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4:30就来，我来帮忙洗菜、切菜、洗碗、炒粉，不想让妈妈太辛苦。
1: 这真的是不想让妈妈太辛苦，4:30就来了。
0: 我说他
1: 一天炒100多份，
0: 他炒那粉我都想吃，我隔着屏幕我就想来一份来一份。
1: 哎，这真的是他炒的挺不错的。
0: 对，
1: 你看他炒的这个。粉我觉得真的是，你看
0: 上面豆芽
1: 润润的，
0: 青菜
1: 水润润的，
0: 对，油润润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干巴巴，而且量还可以。
1: 炒粉我觉得是比炒面更好吃的一点。
0: 嗯，哎呀，你看孩子家家户户都把他当宝一样捧着宠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有多少孩子现在能够帮爸爸妈妈真的就是
1: 真的去干活，
0: 给爸爸妈妈送温暖的。
1: 嗯，
0: 也有，你看这不是有吗？
1: 温暖来了。这个就是这位老人不小心弄脏了卫生间，然后主动提出赔偿。
0: 嗯，
1: 这位店员呢坚持拒收，并且自行打扫干净。然后老板，他们不是老板，老板就给每位员工。

0: 奖励了一只鸡和奶茶。
1: 来看一下。哦。
2: 这个结婚上那个事儿，我老了，都是老外边的，不给你钱了，给你50块钱，不要。
0: 小伙子自己把它打扫好了。
1: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家，年纪很大了，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当他觉得很愧疚，以现金来补偿员工的时候，员工这个小伙子啊，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坚决拒绝。后来这事儿让老板知道，老板给他们员工奖励，
0: 真不容易。我觉得小伙子真的做的挺特别棒，
1: 就是很微小的事情，但是你说过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内心涌动着感动。人都会有老的时候，
0: 是的，
1: 他能够有一种体谅心，对吧，没有以一种不好的态度或者当下，对，真的特别好，微光微光就特别能够抚慰人心啊，感谢你小伙子，
0: 没错，
1: 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0: 是的。
1: 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0， 稍后我们有精彩的节目继续给大家送上，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了，
0: 明天见喽，拜拜。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2: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1: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2: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1: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2: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1: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2: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1: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2: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1: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倾倒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整张专辑。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3首是为刘若英亲自创作的，延续了她擅长的都会情歌的风格，但是褪去了以往的文艺压抑的调性，更加贴近生活。

2011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黑则明》。这首歌曲是源于徐佳莹对周笔畅的创作承诺，以轻快的旋律融合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两个人对单身生活的共同诠释。诙谐的歌词描绘了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日常细节，传递独身作为生活态度的主张。编曲在保留了徐佳莹创作特色的同时，融入了周笔畅的演唱个性，打破传统婚恋叙事，聚焦个体选择与自我愉悦，成为了专辑中白摇滚风格的代表曲目之一。

2012年，蔡依林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歌曲《大艺术家》，灵感源于古典以及当代流行艺术。不同于蔡依林以往的舞曲，搭配歌词意境情绪上也多有转折。Rap 比以往更高难度，蔡依林在录音前想了很久如何去处理。有一天突然有了灵感，重新配唱了 rap 的部分，一口气唱完，情绪到位。这首歌从收歌到发片一共用了两个月，歌词内容主要是站在女生的立场，提醒女生要勇敢，不要软弱，要相信自己能够找到真爱，鼓励女生面对爱情要勇敢的性格。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音乐作品凸显出来的是来自女性的力量。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励志作品，叫做《光》。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刘惜君自身的经历。她曾经患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3年，这期间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这段经历让她对孤独和困境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歌曲《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旨在鼓励那些在低谷中的人们，告诉他们即使最黑暗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存在。歌词富有启发性，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自我鼓励和成长，强调了自我救赎和给予他人力量的重要性。音乐编曲层次感强，与歌词的主题完美契合，展现了刘惜君成熟坚定的声线和情感表达。

2019年，邓紫棋本人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改编自热狗的《差不多先生》，是邓紫棋在参加综艺节目时，为了完成节目组任务而在公演舞台上进行的改编。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呼吁女性不要陷入差不多的群体价值中而迷失自我，鼓励每个女孩要活出自己，活出美丽。他还将自己疯狂减肥的经历写进了歌词当中，歌词充满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的讽刺，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同质化现象。歌曲中提到的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的漂亮等，都是对当今社会审美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歌曲融合了嘻哈说唱和流行元素，用重复的电子节拍强化了差不多主题的洗脑效果。差不多姑娘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首有思想深度的反思之作，呼吁人们勇敢做自己，追求多样性和个性，不要成为差不多姑娘中的一员。

叶倩文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自信》，歌曲表达了通过自信和自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强调了真诚、坚强和希望的重要性。歌词中提到，全凭自信，天空给我擦亮，和顽强是我，甩开困倦哀伤，体现了积极向上的主题。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那些唱出女性力量的音乐作品。黄小琥2015年发行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心酸的成熟》，这是一首描绘都会男女爱情现状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是黄小琥与这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打造的铁三角合作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当中，黄小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声音辨识度很好地综合了陈晓霞的创作个性，吉他的加入带来听声音说故事般的感觉，简单的编曲形式烘托出了黄小琥的声线，像对话也像吟唱，好似老朋友的叮咛。

2016年，张韶涵推出了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音乐作品《不害怕》。创作灵感是源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疑惑或者是挣扎，旨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迷茫时要坚守自己的梦想。张韶涵清亮的声线和富有爆发力的演唱，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歌词直击人心，鼓励听者勇敢追寻梦想，不畏惧，诚实面对自我。编曲优化了张韶涵声音当中的特质，营造出了辽阔而充满希望的氛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不害怕》。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9: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0: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9: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9: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9: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0: 这个
11: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
12: 现在是中午12点。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
14: 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阿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即将下雨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
1: 这就快下雨啦，
0: 即将下雨，明天后天可能回家，不好说，不好说。
1: 每天感觉都在等雨中哈，
0: 不知道，不确定。嗯，其实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具体什么时候会下是吧？
1: 倒不是想着一定要非要下雨，嗯，主要想的是什么呢？哎，
0: 凉快、
1: 这个、
0: 凉快，
1: 对，气温能够稍微舒服一些哈。
0: 具体天气如何变化，我们来关注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那么全省的是目前多云有时阴，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呢会是中到大雨。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咱们楚州今天晴天26到34度，明天小雨26到34度，后天持续小雨25到33度，本周日小雨25到31度。
1: 嗯，
0: 目前来看的话，下周一显示大暴雨。
1: 哦哟，然后这个气温呢，嗯，也是随之而来。
0: 是的，
1: 降了不少，至少都在30度以下了哈。
0: 下雨肯定就降温嘛。
1: 是啊，
0: 这个也希望能够快点降温，然后不要那么多下雨。
1: 嗯，
0: 想的不要好，
1: 想得美啊，
0: 真是想得美。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和王静
1: 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哇，这首歌，一听哈就会想到曾经的六月份，六七月份那会儿就是刚刚离别，然后这个班级里的伙伴们就会唱这首歌哈。
1: 嗯，没错，最近这是曾经的那个毕业季嘛，
0: 是。是。
1: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喽。
0: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
1: 如果非得让你推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推荐哪一部呢？
0: 哦，是近期的电影吗？还是说？

0: 之前所有的电影
1: 说一遍，
2: 都可以，
0: 是可以跟我
2: 想一想，
0: 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安利的呢？
2: 这确实得仔细想一想。你突然之间有的可能就是猛想，哎，想不起来到底推荐哪一部呢？
0: 太多了。
2: 是的，
0: 你每一部都想推荐
2: 啊？
0: 就近期的哈。
2: 是的，是的。
0: 你仔细盘算盘算，就是最近这几年的，
2: 或者说曾经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
0: 哦，
2: 也可以，
0: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2: 就是、你人生当中你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
0: 你看的最多的。
2: 是的，
0: 也可以说一说哈。
2: 没错，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萧敬腾，
0: 我就是爱你。

0: 来自萧敬腾，我就是爱你。今天的话题，一人推荐一部你觉得最值得看的一部电影。
1: 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仔细的
0: 回想一下，
1: 对，回忆一下。
0: 题材不限，题材不限。
1: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来自黄品源
1: 带来的《海浪》。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

0: 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专辑的音乐。
6: 广州机回来，机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红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非诚勿扰》。
7: 呼吁他说，《飞驰人生》吧。
6: 哇，
7: 我觉得特别好看。
6: 第几部呢？
7: 对，他好像是不是出来三部了，对吧？
6: 对，我觉得。第一部其实蛮好看的
7: 哦，
6: 就是可能有一种让我们觉得
7: 新鲜感，
6: 新刚刚接触这个题材类型，我觉得就蛮有意思。
7: 是哈，
6: 继续来看到圆圆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男人 KTV。
7: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动漫，中国的动漫做的也特别的好，
6: 非常的好看
7: 啊，必须的哈。
6: 是的，这个也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下，就是彼此正在看的一些动漫也可以的哈。
7: 嗯，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唐汉霄
7: 带来的就是哪吒。是否没

0: 歌曲来自唐汉霄，就是哪吒，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春春说想要点播一首兄弟兄弟。
1: 好的，再来关注到云啊，他说最近看的电影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0: 最近吗？
1: 嗯，
0: 最近哦，女足八仙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嗯，还有马上即将上映的一些也还是不错的。
1: 是哈，就还蛮期待的。
0: 其实最近电影其实还蛮多的。
1: 嗯，
0: 继续来看到远山篝火说想要点播一首阿杜的离别，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胡二所带来的兄弟兄弟。

0: 歌曲来自胡二的兄弟兄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到之余说想要点播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摸摸他说，哈哈，要是我家娃的话，他肯定会说熊出没
0: 哦，
1: 系列电影。
0: 哎，其实《熊出没》做的真不错。哎，
1: 是
0: 有一说一啊，就电影拍的确实挺好看的。
1: 有二说二啊，就是蛮不错的。
0: 是，而且每一部
1: 就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每一部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小的连接的。
1: 嗯，
0: 就是每一部电影，其实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假期的话，没有就是电影都看完了的话，可以带在家里面带小朋友看那个《熊出没》的系列电影，
1: 是哈，
0: 蛮不错的。
1: 嗯。
0: 继续来看到小雨说想要点播一首苏三说，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
1: 郭有才所带来的大不了。

0: 有请来自郭有才的大不了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哦。
1: 看到一玉，他说哎呀这个天真的热死了，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0: 嗯，
1: 可以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啊。
0: 是啊，找一个商场逛逛逛逛游啥的。
1: 也是挺不错的，但确实、啊、这个天如果说咱们要在室外的话，热热热哈，
0: 有点小热。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许瑶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1: 带来的我在未来等你。
2: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0: 来自好妹妹乐队，我在未来等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阿杜所带来的离别。

0: 来自阿杜的离别，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1: 谁的呢？
0: 杨澜一
1: 带来的《忘不了的人》。

0: 歌曲来自杨澜一，忘不了的人，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1: 谁的呢？苏陶喆所带来的苏三说。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

0: 搞定。
1: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95.0 主轴综合广播
1: 正午乐时光，陪伴着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一起来分享快乐，分享好心情。
0: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二哥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很久以后，
1: 叨叨他说前一段时间看了那个电影夜店、觉得还蛮好玩的。
0: 我有看过
1: 我倒是有看过
0: 回头可以去，回头可以去收藏一下。
1: 对，可以、没事的时候
0: 收藏下来，慢慢以后看有什么
1: 是是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至上励合
1: 所带来的繁星。

0: 来自智障励合的繁星，我们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组合了哈。
1: 是啊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王赫也
1: 所带来的风起之时。

0: 小杰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一生中最爱。
1: 好，再来关注到去，他说最近怎么说呢，都没怎么看电影，我这个人吧，看完的电影就喜欢忘。
0: 那没有印象深刻的吗？
1: 对呀，
0: 想一想，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单依纯
1: 所带来的退后。

0: 歌曲来自单依纯的翻唱歌曲啊，退役后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
1: 谁的呢？谭咏麟所带来的《一生中最爱》。

0: 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摄像。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根据长安街之事，8月5号，梅姨案当中的被拐儿童钟斌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视频称，近日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梅姨一案已经正式的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他还在视频当中透露，梅姨的真实姓名为谢佳梅。另据大河报，钟斌是梅姨案当中9名被拐儿童之一。2003年到2005年间，张维平等人曾经在广州的增城、惠州、博罗等地连续拐卖9名男童，最小的仅1岁，最大的3岁。钟斌被拐时刚满1岁半，事发时他的父母在广东惠州打工，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人贩子张维平有目的地住在我家隔壁住了半个月，和钟斌家建立了邻里关系。一天中午，母亲在洗碗，刚学会走路的钟斌就独自跑到院子里，被张维平趁机抱走，随后转手给了梅姨。被拐之后，钟斌一直生活在广东河源，他的父亲钟丁友为此辞去工作，踏上了长达20年的漫漫寻子路。2024年，南昌铁路局的民警汪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了钟斌。钟斌告诉记者，起初他接受不了这种现实，直到2025年才正式和亲生父母相认。8月5号，央视报午夜直播色情引流乱象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络平台首页会推送此类直播间，用户即便没有关注也可能会刷到。观看者一旦发言，主播便私信引导刷礼物、加好友，用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付费裸聊。对此，密度新闻致电抖音接线客服回应称，平台审核识别到色情直播会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主播在私信等后台场景的私下交流平台无法干预，用户刷到或者遭遇此类违规直播间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保护用户的隐私，不会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将依据违规情节对账号进行处置。针对色情引流乱象，客服表示平台不会包庇任何违规主播。 B 站客服表示，平台对于低俗色情内容一贯严打并持续清理，用户发现了违规内容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置，如果在私信收到了相关违规信息，也可以长按私信提交举报，工作人员也会予以核查。客服称，纯净的社区环境需要共同维护，平台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工作人员也会根据直播规范来进行核实，如果存在违规也是会进行包括不限于警告、扣分、封禁等处理。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

0: 广播。
1: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近期有不少媒体报道了峡谷漂流、悬崖、秋千等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相关安全问题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文旅创新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如果尖叫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所谓的诗和远方便毫无意义，防患于未然，系牢所有环节的安全绳，景区才能真正给游客带来安全快乐的体验。最近有两段短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甘肃民勤黄土漫天的瓜地里，染着黄毛的少年写下了我的妈妈，十年未见母亲，他把委屈和思念揉进了歪歪扭扭的字迹。南京西善桥嘈杂的零工市场，小苹果阿姨给来做客的博主做了一桌好菜，不经意提起这些菜都是大儿子爱吃的，而他两年前因为抑郁症离世，苦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活着的韧劲儿才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担心是摆拍，但继续探访之后发现镜头外的故事比视频里更鲜活。两个视频走红，折射出大众对于尊严叙事的渴望。我们希望这不仅是两个好的故事，更能拥有好的续集，希望真实带来的流量震撼也能引导更多记录者把镜头再向下一些，让记录再慢一些，让更多朴素的坚韧被看见，而不是被编排。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一组信息，财政部五号第三次续发行了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记者了解到，在线旅行平台接到了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五号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比较之前调整了30，降低了30和10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是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来关注文体方面，五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的院线正式上映。方桃子的粉丝超过了40万，在8月5号短视频平台显示，被裁掉的女孩导演飞飞飞粉丝量达到了108万。近期由飞飞飞编导编剧的 AR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短视频平台爆火，播放累计破2亿。剧中的主角方桃子的个人账号也收获了41万粉丝，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 AR 明星。健康生活，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零睡肌抽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频繁发作，建议及时就诊，排查潜在的疾病。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最新资讯，8月5号的8时40分，在合肥市肥东县北窑岗社区施工现场，最后一品长32.6米、重约400桥墩到76号桥台之间，这也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桥墩到76号桥台之间，这也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轨道工程。

0: 的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日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定于9月28到10月8号在安庆市举办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期间将开展黄梅戏的优秀剧目展演等活动。今年三月份，合肥龙人足球队组建成功，汇聚了10位来自安徽本地的听障球员，他们依靠眼神手势传递信号，培养默契，脱下球衣他们是外卖员，是检票员。对于他们而言，足球不只是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桥梁，更是一份长久不变的热爱，奔跑就是他们最响亮的语言。8月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方的媒体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近日，根据合肥公共资源教育中心的消息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土建施工项目正式启动招标。根据规划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路线全长 65.56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本次土建项目包括全线路基、路面、桥涵、枢纽、服务区互通等，全线拟划分为七个施工标段。各标段的计划工期均为30个月。最近，合肥火车站一段客运员牵起视障旅客的盲杖，放慢脚步缓步引路的视频走红网络，收获近万名网友的点赞，被称作是旅途中的温暖微光。视频中的当事人是合肥站客运员吴成成，从事客运工作已经有18年，帮扶视障旅客时，他会尊重对方习惯选择引导方式，提前提醒路况，用耐心来消除旅客出行不安。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提前预约重点旅客的帮扶，临时也可以到车站服务台现场办理。平凡岗位的小小善举，让出行之路更加的有温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8月6号起，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以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来进行预约。8月4号，在浙江杭州，圆明园的牛、虎、猴、猪四尊的兽首原件近日空降浙江省博物馆至江馆区，现场是人气火爆。工作日一早，观展队伍就排成了贪吃蛇。市民潘先生说，他早上6点就起床赶到了现场排队观展，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毕竟是海外回流的文物，正好丰富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8月4号，一批海外进口经过上海海关检疫合格，在沪完成检测分库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是由专用冷链运输车运抵无锡，经过无锡海关查验之后，直接投入该公司无锡基地新药生产。这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近动物源性的生物材料联合监管改革全国首单试点成功落地。 今年夏天，南京迈皋桥夜市成功入选了国家城市治理优秀案例。这里曾经因为道路拥堵投诉不断，如今变堵为殊，街道和摊主共享共治。夜市118个摊位中，11个留给了听障人士。从混乱到有序，烟火气和文明风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双向奔赴。生活当中的一些移动场景你有关注到吗？紫薇是盛夏里开的最热烈的花之一，从6月份就悄然攀上了枝头，以百日绵长的花期对抗着炎炎暑气。此刻苏州相城紫薇生态文化园的美丽已经到达了顶峰，层层叠叠的花簇铺满园区，撑起了一片片灿烂云霞，将夏日的氛围感推向了极致。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滁州天气，像我们今天发布的滁州天气超话哦，也是跟大家讲，过去24小时我市多云到阴，有风散性阵雨雷雨，昨天白天最高温度是34.2。滁州我觉得昨天还好有风吧，反正今天有看到那个台风白海豚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未来的天气趋势呢，6日多云到晴，27到33度，7日多云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终于要下雨了，我一直忍着没有洗车。7、8、9日后面都有雨，这样的天气温度也会略微的降一下，真的最高温度等到9日的时候最高就29度，真的很舒服了啊！我跟你讲，真的是就没想到马上就要立秋了，天天做健康养生节目，没想到天哪，马上就要立秋了。6到7日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日之后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有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日常出行旅游的话也要提前做一个攻略，看好天气预报哦。说减肥化减肥，你知道吗？在今天有个热搜话题，说减肥速度太快容易反弹，减肥要循序渐进，减重太快可能会引起脱发、抑郁、心律失常，由于脂肪分解太快还可能导致代谢产物酮体变多，引起酸中毒。此外，减肥不能只靠节食，否则会降低身体代谢率和抵抗力，一旦恢复饮食，体重会明显反弹，而且会增加脂肪。减肥也有科学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每周减肥 0.5 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匀速减肥对身体损伤小且不易反弹，减肥后体重保持1年以上即为成功。根据对减肥相关的研究及减肥失败人群的观察，美国运动科学院院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朱维摩被对国人减肥有建议啊，不要盲目了，一定量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于年轻女性的健康非常重要，为追求骨感加入减肥大军反而可能越减越肥，或导致厌食。控制饥饿感，保证一个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推荐几个控制饥饿的小方法，早饭要有蛋白质和素纤维，午餐和晚餐之间吃点水果或坚果，如果下午运动，把运动锻炼时间放在晚饭前运行，对吧？运动后喝点水，食欲不会太强。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减肥，你还敢吃那个奶油吗？我今天看到了奶油还有生鸡蛋这些健康养生的歪门邪道。蛋糕我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偶尔会想吃点小甜点，天然奶油有奶香味，质地软，涂抹在手上会融化，人造奶油呢是有香精味，质地硬，涂抹在手上是不易晕开的。
1: 实际上你摸一下、你看这个是比较硬，
2: 对，
1: 不用那么摸，就是摸，然后这个是相对是软的，
3: 相对软，
1: 这个是软硬，还有一闻呢，这个是一种香精的香味道，这个是浓郁的奶香味道啊、还有一个特别简单，你看我可以拿一块
4: 尝一下、
1: 不尝，放我手上啊、我可以，你看我可以给它当副品一样的用，你看它可以、你看
2: 是不是
1: 化了，对，化了、好，我就再换一个、它是你看
2: 云不开的，
1: 云不开的，你看它云不开，它就是这个样子，很简单是吧？还有一个呢，我们拿一杯热水上来。我们现在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两杯热水，然后呢，这个是天然的奶油，我们取一小块啊，你看我放进去啊。看见没有？
2: 很快就化了，变小了，
1: 很快就化均匀了，是吧？好，我们再来一块啊，这个人造的奶油。好，
4: 哇，
5: 飘起来了。
1: 它活在上面，它也在化，但是它化的会慢，是吧？
2: 对。
1: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见？是不是一目了然？你看这个瞬间，你看，
5: 对，
1: 好分辨吧？
5: 好分辨。
4: 水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牛肉风味丸，对，你看，就是我说的鸡肉、水、牛脂肪，还有猪肉，还有鸭皮，
6: 这跟牛肉是什么关系？
1: 还有鸭皮，有一点点关系。
6: 这个跟牛肉的关系，
1: 它用了牛脂肪、牛油啊，
6: 对，
1: 它加了一点牛油进去，所以你吃起来啊。有这个牛的味道，有一个牛肉的味道啊，真正的牛肉丸，你看拍照表排在最前面的是和牛牛肉、黄牛肉等等等等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啊，这个配料表就是成分最多的排在前面，
5: 对，
1: 依次递减，
5: 对，
1: 所以有的东西不好，为什么不好？人家水排在最前面啊，然后再是别的什么什么什么排下去，你看这个是牛肉啊排在第一，所以这个牛肉丸呢还有点真材实料，那这个呢就是假的假牛肉丸。
7: 我下面推荐大家一个小方子，对于风寒感冒比较管用。这个方子叫做紫苏去感方，方子的组成是紫苏、荆芥、生姜、红茶，都是温散的。另外红糖也有活血温散的作用，温通的作用，因此这个方子不但味道好，而且对于风寒外感效果不错。那么小火煎15到20分钟左右，温服，啊，得汗后表得解，趁热吃，当然不是很烫的时候啊，喝了之后呢，微微出点汗，风寒感冒就差不多了。不必担忧，因为咱们麻黄当中除了麻黄碱为麻黄碱以外，其实它是一个混合成分。也就是植物在表达这些次生代谢产物的时候，它是一个混合物。咱们只有非常纯的麻黄碱，才具备作为刚才说毒品的原料的价值。只有很纯、浓度很高，才可以有上瘾的可能性。咱们一般情况下开具的麻黄，它煎出来的是一个混合物。第一个是纯度不够，第二个是剂量太低，所以它不太。就几乎不可能上瘾，如果真上瘾，很多人就会到野外去找这个植物了，所以很多人吃的并没有上瘾的问题，所以它这种混合药物上瘾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
8: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 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8: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观众来锁定收听，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欣。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会遇到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安静少言偏爱独处的人可能被贴上孤独的标签，然而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喜欢独处蕴含着更深层的智慧，擅长自我相处，乐于探索内在，这种冷淡和离群不是被动无奈的寂寞，而是一种积极主动选择的内在探索，可以独自阅读思考，发展兴趣爱好，或是简单的放松身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自我的了解，还有情绪调节力强，善于自我消化，心智成熟的人更倾向于先向内寻求解决之道，他们具备强大的情绪觉察和管理能力，负面情绪来袭时，他们能自己先识别并接纳它，然后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如运动、冥想、书写，进行消化和疏导，实现自我恢复。还有排斥无效社交，珍视高质关系，他们甚至时间与精力的宝贵，会更审慎地选择社交对象，宁愿将有限的时间投入那些能带来真正共鸣、支持与成长的家人和挚友。还有设立健康边界，保持适度距离，设立这样的边界对身心健康意义重大，它能让人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保持自我，拥有独立的精神空间，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我是觉得真心的还不错，使内心更加的平和稳定，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真正重要的生活和关系当中哦。人一旦开始专注自己，很多焦虑就会慢慢的安静下来。这是今天与您分享的正能量，接下来跟大家讲讲看，最近吃过水果以后嘴巴总是痒痒的，有人吃甜瓜嗓子痒，有人吃桃子嘴巴痒，这两天不就吃桃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一萌，我买了点水果分你一个吧。
2: 啊，谢谢。哎，桃子吗？
1: 你不喜欢吃桃子吗？
2: 并非不喜，而是不能，我吃完桃子会嘴痒。
1: 要不我们去问问医生吧。有人呢吃甜瓜会嗓子痒，有人吃桃子呢嘴巴会痒，这是过敏吗？
3: 那我们大家通常都认为过敏就是我全身起疹子，但其实不然。刚才小乔所说的，吃了香瓜之后呢嗓子痒，吃了桃子之后呢出现这个嘴唇痒或者是嘴肿的情况，那么也都叫做过敏。过敏呢是不只局限在皮肤上的，那么也可以出现在口腔黏膜、咽喉部的黏膜，还会累积到我们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甚至呢整个的循环系统都会受到影响的这种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芒果呀、荔枝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苹果呀、梨呀等等哈，那现在我们在整个这个市场超市里头都是可以碰到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水产和海鲜，那么到了夏季我们很多人都要去吃这个小龙虾、贝壳类的这个海鲜，另外呢还有一些花生啊、毛豆等等哈，配合着一起吃的，都是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比较容易发生过敏的食物。
1: 现在呢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比较多，跟我们这个食物过敏是有关系的吗？
3: 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的。首先出现这个春季、秋季或者是这种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几年之后呢才出现了一些相关食物的过敏。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蛋白成分和我们过敏的花粉之间存在着一些交叉的抗原，比如说对尘螨过敏的人有一部分会同时伴有甲壳类动物的过敏，蒿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多半会有这个热带水果过敏，还会有些蔬菜常见的调味料，对于桦树花粉过敏的人来说，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植物结的果子，可能会出现口唇痒、口腔黏膜的这个痒，还有我们咽喉部啊发痒的这种情况。比较重的一些人呢，可能吃了之后会有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1: 生的不能吃，煮熟了可以吃吗？
3: 第一个，试着去打皮吃，比如说苹果或者是桃，我们可以把它的皮削掉，那往往呢皮里的这个过敏蛋白的成分要远远高于我们果肉当中这个蛋白的成分，这个皮削的呢要稍微多一些、深一些，那么这样皮里的一些蛋白成分就被去除了。那么第二个方式呢，把这个水果呢给它煮熟或者是蒸熟以后再吃。我们有的人吃生桃、生苹果不行，但是呢吃了这个桃罐头或者是苹果罐头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的感觉。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换品种，比如说毛桃吃不了，我们可以吃这种油桃，就是表面上光滑的这种没有毛的桃。有的人吃了枯柿之后那么嘴痒，换成那种 面的那种花牛苹果，那可能吃了之后啊就会好很多。
1: 嗓子疼，嘴痒，它是不是忍一会儿？

0: 就过去了，
1: 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危及生命的，甚至呢会导致这种过敏休克的，经常吃的这个面食，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海鲜呀，喝的牛奶呀等等，饭后3到4个小时之内，那么他进行剧烈的体育运动锻炼，就会诱发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有的人可能就饭后溜一个弯，轻量级的这种运动，那么他也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那我们把它称之为食物依赖运动诱发过敏反应。那今天有一些重要的这个体育赛事或者是体育运动，那您今天就不要吃面食，不要喝这个牛奶，或者是不要吃海鲜，或者是我们吃完这些食物3到4个小时之后，那我们再进行运动，这样呢就会大大的减少这种过敏休克的发生。也讲了这么多了，我给小乔提一个问题吧，去超市购物的时候，预包装食品当中，那它的配料表你有没有去看过呢？
2: 我一般都会看配料表里面都有什么成分，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这些成分大概有多少含量。
1: 您可能只关注了它的这个营养成分配料表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它的致敏源信息。目前呢，国际上有8大类的这个食物需要在加工食品的配料表中呢进行一个强制的标识的。那么对于我们过敏人士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它会详细的写出食物当中含有某些致敏的成分，或者是这个生产线当中曾经加工过含有这个过敏原成分的食物。对于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来说，其实是这种非常微量的，我们也叫做痕量的这个食物过敏原，那么也会激发出它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出现过敏休克的这种风险。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4: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是的，夏季虽然水果冷饮比较多，但吃完水果嘴痒痒的，吃完整个身体都不舒服，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在身上的啊。你要从自身的问题开始找，不要去排斥水果。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水果就吃过以后过敏的话，那就不要吃了，
5: 养生你就 out 了。
4: 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我发现我只要一喝酸奶我就会发胖。是的，饭后喝酸奶到底能不能助消化呢？买酸奶最好别买名字里带位子的。你是不是觉得吃完大餐来杯酸奶可以解腻消食？
6: 酸奶怎么喝？网上的说法真是五花八门，饭后喝，睡前喝，到底哪个对呢？我专门请教了专家，今天就一次性的把酸奶的喝法挑法给您讲明白。先点赞关注收藏起来。首先呢，要纠正一个90%的人都踩过的坑，饭后喝酸奶，您是不是也这样？根本不助消化。跟您一样，每次吃完饭，我也会习惯性的来一杯酸奶，说是能解腻消食儿。其实专家告诉我说，大错特错。酸奶本身就有饱腹感，刚吃完了饭再灌一杯，只会增加咱们肠胃的负担。而且呢，这个酸奶它是有热量的，饭后额外喝一杯，就等于我们多吃了几口米饭呀。长期下来，悄悄长胖都不知道。其实呢，喝酸奶啊，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就按您的需求来喝就很合适。比如说，想减脂控体重的，那就饭前喝，正餐自然而然的就少吃了。上班族下午犯困乏力，那就3-4点钟来一杯，快速补能量，满血复活。晚饭吃得早，深夜容易饿的小伙伴，晚上9点左右浅喝一杯。哎，先别划走啊。最后教大家一个超市挑酸奶的万能公式，新手去买也不会踩雷。第一，看蛋白质，真酸奶呢，每100克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2.9克，风味酸奶呢大于等于2.3克，也就是说蛋白质的含量越高，这酸奶啊质量就越好。二，看碳水，这个数值是越低越健康，每100克当中碳水的含量最好低于12克。第三，别信无添加，那是噱头。酸奶制作必须要加乳酸菌，根本做不到零添加，所以咱别交智商税。 第四，小

购物欲就膨胀了，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看似没用的小东西，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买东西会让人心情变好，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中会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学研究人员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哦。购物确实能够高兴，但是你如果说没钱了，也够让你烦人。情商高的人都爱用表情包，是吗？哦，是，我也喜欢用，真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哦，情商越高的人聊天使用表情符号的次数越多。研究结果表示，情商较高和安全型依恋的人更常使用表情包，回避型依恋的人呢，与朋友、恋人或伴侣使用表情包的次数会更少。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表情包，但仅限于亲友间的互动哈，别一遇到啥人啥事，咱就是说就表情包乌拉拉的，一定要关系到位，要不然别人会烦。有多少人喜欢跟 AI 去对话？我还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还不太喜欢跟 AI 去近距离聊天，是真的啊。想跟大家讲讲，当前 AI 聊天机器人并不具备专业的心理咨询能力，其本质上只是在扮演咨询师的角色，它是获取心理健康知识、练习正念冥想的工具，但不能替代人的陪伴哦。

0: 我看淡一切。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满天的话语纷纷落在耳机。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已经跟大家聊了很多健康养生、心理情绪、性格孤独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当下我们最应该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养好身体，养好健康，养好心情，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健康养生的，说说续命汤。
1: 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叫续命汤，比如说经常熬夜的人、加班的人或者上了夜班的人，你会感觉到首先第一个呢乏力，
2: 对，
1: 没有劲儿，
2: 疲惫、
1: 然后呢肚子又很饿啊，提不起精神。这个时候你喝上一杯我们的续命汤，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哇，身子整体呢暖暖的，然后呢有气。那么它的药物的组成相对来说比较多，包括呢黄芪、山药、莲子、薏米、桑葚、枸杞、大枣，这七味。那么看起来很多，但其实很好卖，
2: 都是他很熟悉的。
1: 对，
2: 往往您现在到厨房一找，能找出其中的四五样来。
1: 是的，假如你是把它当代茶饮，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把黄芪先煮成黄芪水，那么这个黄芪水呢，再用来煮其他的一些药物，煮上个20分钟左右。那么你分次去平服，一次喝一点点，或者一次喝上一杯都可以。
2: 这办公室有个养生壶都可以煮，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大一点的，
1: 是的，或者用我们的砂锅啊，这些砂罐都可以。因为它是药食同源之品，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小孩儿、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可以去这个服用。但是呢，因为它大多属于滋补的这种药品或者食材，所以对于一些湿热的，包括大便闭结的，还有高血压的这些，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了。
2: 记得加关注哦。
3: 它能够把肥胖多余的脂肪消耗掉，并且减少水钠在人体里内的储留，然后达到了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冬瓜呢是营养丰富，而且富含很多种微量元素，其中包括了钙、磷、镁、钾、钠、锰等等这些，其中它的钾的含量远远高于钠的含量，所以对于需要进食低钠饮食的肾脏病患者、高血压还有浮肿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冬瓜里面还含有多种的这个必需的氨基酸，富含膳食纤维，不含脂肪，所以它是一个低热量、低钠、高钾的理想食物。冬瓜还富含有丙醇二酸的成分，丙醇二酸具有一定的减肥作用，是因为丙醇二酸它能有效地控制体内的糖分以及碳水化合物向脂肪转换，同时它能够把肥胖多余的脂肪消耗掉，并且减少水钠在人体里内的储留，然后达到了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

0: 爆冬瓜呢，其实对消暑来说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冬瓜本身含水量非常高，大部分冬瓜的含水量达到95%到96%以上，而水呢又是能够降低温度的一个物质，所以呢，冬瓜本身的这个温度，在室温的情况下，能比周围的环境要低3到5度。这个我们老百姓如果抱着冬瓜呢，在夏天会觉着非常清凉，非常舒服，所以它有一定的防暑降温的作用。但是这是类似于物理降温的方法，然后它是经过皮肤传导热量导致的体温下降。但是从医学上，从中医上讲呢，这种方法呢只是一个治标，然后一个暂时的缓解暑热的一个方法。我们还是不建议长期的，或者是晚上睡觉一直抱着冬瓜，因为毕竟这个冬瓜它是一个偏寒性偏凉的一个食物，这样的话你的胸腹都贴在冬瓜上，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腹胀腹痛或者是食欲下降的这种重寒的表现，所以长期来说是不推荐的。
1: 要想预防蛋白尿的产生，我们需要固护肾气，调养身体。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款药膳，居家就能够调理。第一款，黑豆枸杞粥，黑豆30克，枸杞10克，粳米适量，煮粥食用。黑豆呢能够补肾，枸杞养肝益肾，日常呢早晚熬粥，加固肾脏的锁扣功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第二款，芡实莲子汤，芡实15克，莲子15克，熬汤或者熬粥都可以。芡实能够固肾涩精，莲子能够健脾养心，专门改善小便泡沫多、体虚乏力，坚持饮用效果是明显的。
2: 记得加关注哦。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是的，健康养生特别重要，一粥一汤一身心在滋养着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把你的生活调成你最喜欢的模式哦。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福运，嗯，是我，我的加油站呢、啊？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3: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4: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5: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歌的。
6: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7: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8: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学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那么首先呢，来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对不对？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于9号下午至夜间在上海到福建福清一带呢是沿海登陆。那么台风路径走向呢，是直接决定我省受影响的程度，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均会对我省啊造成一个明显的风雨影响。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0: 啊，那么6到7号白海豚稳定西行，对于我省基本没有影响啊。8号下午起呢，或者是夜里起，我省南部风力会增加。那么9号我省风力继续加强，10到12号受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 那目前呢，台风白海豚路径预报和风雨影响呢是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啊。气象部门呢也将是持续跟踪台风强度和路径的变化。
0: 是啊，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那么接下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1: 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
0: 那么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
1: 就是明明觉得说好的要降温了，要凉快一些了，但是怎么觉得还是这么的热？
0: 没事儿，它延迟了，它延迟了哈。就我今天翻朋友圈的时候，人突然感慨。朋友圈里你知道有什么了吗？
1: 啊，
0: 说
1: 有什么呢？
0: 啊，感谢小伙伴，让我赶上了今年的第一杯秋天的奶茶。
1: 不是明天吗？
0: 对，然后我才发现啊，
1: 明天
0: 都
1: 立
0: 秋
1: 了，
0: 就是
1: 觉得很快。
0: 对，好感慨啊，时间过得可真快。虽然立秋了，但是小伙伴也不用觉得哎呀呀呀妈凉快凉快，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
1: 是的，那咱们出门的时候呢，防暑降温的措施还是要做好的。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相信很多呢，就是爱吃，怎么说，就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来说，就吃东西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注意的，觉得哎，这个不能多吃，那个不能多吃，特别像一些水果东西是坚决不能吃的，
0: 嗯，
1: 因为会这个增加这个糖尿病嘛。那其实呢，有一些人啊，就有一些蔬菜反而呢是越吃啊你的血糖呢会越好，而且把这种蔬菜可以当做主食。
0: 哦，是吗？
1: 嗯，
0: 那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好奇吧，又尤其是对于一些控糖的朋友们来说，就是每一次看到这种消息都会忍不住啊，
1: 要多看一下，多关注一下，到底能吃什么，到底不能吃什么，
0: 是，然后就牢牢地记在心间。
1: 嗯
0: 嗯，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像是红薯啊、土豆，其实你单听红薯、土豆、芋头、山药，就是，但凡我说，嗯，家里嘛，老人嘛，我说，哎，要不你吃一点，我妈就会皱着眉头。你看你看你这就是不了解，
1: 这个东西不能吃，
0: 这肾糖量还得了啊，
1: 我去糖够不能吃这些东西的，你还叫我吃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辟辟谣啊。
2: 吃红薯、土豆、芋头、山药这些淀粉含量较高的蔬菜吗？肯定有人说不能吃，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其实说的是不要把这些蔬菜当叶类蔬菜一样无限量的吃，如果拿它们替代主食或者当做部分主食来吃，不仅不会升糖，还让你的血糖波动更小。那为什么呢？我一一讲给大家听哈。咱们先说山药，山药中的粘液蛋白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当做主食吃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千万不能蘸糖来吃哈。再说芋头，芋头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把多余的一些脂肪和胆固醇排出去，还能延缓人体对能量的吸收。第三就是红薯，红薯的争议比较大，其实红薯的升糖指数只有54，而大米的升糖指数是87，而且红薯还富含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B6 以及胡萝卜素，膳食纤维还是大米的2倍，做主食吃是很不错的。最后是土豆，土豆中含有丰富的钾、磷、镁等营养成分，还有很重要的一种成分铬，铬能够改善胰岛素活性。买小一点的土豆直接洗完蒸着吃就可以了。当然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主食量来换算好，可不能无限量的吃。简单的说，比如你中午需要吃100克米饭，那你就可以直接替换成100克山药或芋头。如果您两样都吃，那就50克芋头再加50克米饭，这样吃绝对比你直接吃100克米饭血糖要好。不信你就去试试。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啊，咱们呢如果说要想去吃红薯，因为红薯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特别遇到那种，哎呀，就那种糯糯又甜甜的，我特别喜欢吃什么，就是冬天的时候咱们放那个空气炸锅里面，
0: 嗯，好甜啊，
1: 特甜。
0: 我，你知道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个放到空气炸锅里，那个就是甜的糖水，嗯，都能干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会捡那上面的那个烤干了的
1: 糖干着吃，
0: 对，糖干吃，太甜了哈，
1: 的
0: 真的很好吃，嗯，但我们这里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其实放在那个饭锅头里面蒸，然后代替主食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酸奶啊。那酸奶呢，就是经常会听大人说你这个多喝一些酸奶有助于你的这个消化，那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消化？酸奶到底应该去怎么喝呢？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3: 网上的说法真是五花八门，饭后喝，睡前喝，到底哪个对呢？我专门请教了专家，今天就一次性的把酸奶的喝法挑法给您讲明白，先点赞关注收藏起来。首先呢，要纠正一个90%的人都踩过的坑，饭后喝酸奶，您是不是也这样？根本不助消化。跟您一样，每次吃完饭，我也会习惯性的来一杯酸奶，说是能解腻消食儿。其实专家告诉我说，大错特错。酸奶本身就有饱腹感，

0: 刚吃完了饭再灌一杯，只会增加咱们肠胃的负担。而且呢，这个酸奶它是有热量的，饭后额外喝一杯，就等于我们多吃了几口米饭呀。长期下来，悄悄长胖都不知道。其实呢，喝酸奶啊，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就按您的需求来喝就很合适。比如说，想减脂控体重的，那就饭前喝；正餐自然而然的就少吃了。上班族下午犯困乏力，那就3-4点钟来一杯，快速补能量，满血复活。晚饭吃得早，深夜容易饿的小伙伴，晚上9点左右浅喝一杯。哎，先别划走啊。最后教大家一个超市挑酸奶的万能公式，新手去买也不会踩雷。第一，看蛋白质，真酸奶呢，每100克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2.9克，风味酸奶呢大于等于2.3克，也就是说蛋白质的含量越高，这酸奶啊质量就越好。二，看碳水，这个数值是越低越健康，每100克当中碳水的含量最好低于12克。第三，别信无添加，那是噱头。酸奶制作必须要加乳酸菌，根本做不到零添加，所以咱别交智商税。第四，小心带味儿字的酸奶。优先呢，咱们可以选择果粒款，因为这里面是有真果肉的。而有风味二字的酸奶，大多数都是香精色素调味而来。小小的一杯酸奶，这学问可超多啊！您学会了吗？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对不对？这个喝酸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要注意到的事项，相信大家伙今天也是听明白了啊。
2: 对，
1: 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说是爆冬瓜降温，
2: 我看到的，其实我很想去买一个冬瓜回家试一试爆一爆，但是就是没有就选到那种冬瓜，
1: 就是长条条的，对不
2: 对？
1: 对，
2: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好像你去看它那个卖的，哎呀，那种墨绿色皮的那种。
1: 我们这边呢好像都是浅色的啊。
2: 那外面感觉还有一层像膜，然后
1: 对，就是不适合抱，
2: 对，不适合抱着睡，
1: 就不然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变成猕猴桃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那个冬瓜，我们这边买冬瓜基本上都是就是，麻烦给我切个2块钱的，
2: 对，就切一点，
1: 对，切一点就行了。但是从来没有说买一整个冬瓜哈。
2: 是，
1: 但是在网上看啊，这个抱冬瓜睡觉就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呢，又要但是了啊，抱冬瓜降温的第一批受害者哎出现了。
2: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3: 受害者出现了，最近网上爆火的古法消暑妙招抱冬瓜降温大法翻车了。有网友本想图清凉，半夜抱着大冬瓜入睡，结果被砰的一声巨响吓醒，冬瓜汁水溅得满床都是，床单臭了3天都没散味，卧室秒变生化危机现场。刚入夏时，网上就掀起了一波冬瓜热，冬瓜含水量高达95%以上，常温下比周围环境低3到5度，抱着就能降温。而且这招古人早就用过，宋代清漪录就有抱冬瓜消暑的记载，算得上祖传清凉术。一时间，大冬瓜成了热门的抢手货，有商家一周内卖出上万斤，小宠物们都抱成了 O 型腿。如此清凉的冬瓜为什么又变成了定时炸弹呢？问题出在整夜抱着上，人体散发的热量加上汗液，让冬瓜变成温暖潮湿的孵化箱。汗液还会破坏表皮的保护蜡质，一旦细菌入侵，瓜肉就开始发酵，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冬瓜皮密闭性好，内部气压飙升，最后只能从薄弱处炸个痛快。对此，专家提醒，抱冬瓜只能凉快半小时到1小时，千万别抱着过夜。真要是，优先选表皮完整、无磕碰的黑皮冬瓜，一旦发软发胀，赶紧扔掉。对于老人、小孩、皮肤敏感和脾胃虚寒的朋友，还是老老实实开空调吧。毕竟，谁也不想半夜体验冬瓜炸弹的。
1: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啊，咱们这个冬瓜啊，效仿古人去降暑，也就是没有太多的必要。但是，如果说你想拍拍照，
2: 完全的可以，就感受一下好奇心，感受一下完全。
1: 刚我跟小鹿还说呢，我的天哪，热炸了！
2: 对啊，就冬瓜里面感觉都化了。
1: 是哈，所以咱们还是要真的要稍微小心一些啊。
2: 好，关注的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想着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吃这个美味，就这个怎么说呢，喜欢吃的人就超级无敌喜欢，
1: 就不喜爱吃的人各种嫌弃，
0: 就开始恶心。哎，好坏给我们讲这个东西搞那么死汉。
1: 但是其实你别说，它如果烧好了真的还不错味道。
0: 嗯，是什么呢？
1: 鸭血烧脑花。
0: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来听听看哦。
3: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鸭血烧脑花。首先我们准备新鲜脑花两副，放入盆中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红色的脑膜，减少腥味。清洗脑膜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能破坏脑花，然后把脑花切成大小均匀的块备用。下一步开始处理鸭血，准备鸭血两大块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备用。鸭血一般在菜市场的豆腐摊有售，切的大小约 1.5 厘米左右。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酸豆角一根切成颗粒备用，准备酸萝卜几片切成颗粒备用，准备大蒜和生姜各20克剁碎备用，准备火锅底料20克切碎备用，准备红油豆瓣酱30克剁碎备用。准备芹菜和小葱各2根切碎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3勺食用盐之后把鸭血沥干水分下锅，

0: 鸭血下锅之后烧开，把锅里火浸泡十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鸭血提前入味。鸭血浸泡入味之后倒出备用。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菜籽，油温七成热之后加入适量的猪化油烧化，然后下入切好的酸豆角和酸萝卜爆香，中途加入切好的火锅底料炒化。底料炒化之后下入剁好的豆瓣酱炒香，然后下入剁好的姜蒜末一起爆香。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水下锅之后马上加入处理好的老花，老花下锅之后开始转小火烧15分钟，中途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2克，加入胡椒粉1克，加入生抽5克，调好味道之后加入鸭血，转微小火一起烧够15分钟即可。15分钟之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淀粉最好分几次下，这样才能够均匀。勾芡完成之后即可出锅装盘。再撒上切好的芹菜和葱花，最后准备泼油。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烧热，油温八成热之后盛出，再加入适量的青花椒和干辣椒炸香泼油即可。一道麻辣味鲜的老花烧鸭血就制作完成。下面开始。
1: 好，非常美味的好吃的这个脑花鸭血呢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那脑花呢去膜需要放在水里面啊，更好的操作，直接开撕呢就容易撕破哈。最近我在看说是那个脑沟深的会比较好吃一些，
2: 下次去买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挑这个脑沟深的。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到底在哪去买这个新鲜的猪脑呢？后来我发现了
1: 菜场，
2: 就是分了菜场，有专门就是那个就那个应该怎么说，大棚子里面就有两家专门卖的这种新鲜的猪脑的，它都一份一份给你分好的，就特别方便，而且是新鲜的，不是冷冻的。
1: 对，我觉得特别不错，就是其实吃火锅还有自己卤着吃
2: 都
1: 很
2: 不错，而且价格真的非常的香。
1: 哎呀，咽口水了啊。好，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这个脑子需要注意的哈。那再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2: 鸭血。这个鸭血呢咱们给它买回来之后先给它切成小块，切过小块之后要用盐水浸泡一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呢才能够让鸭血更加的入味。
1: 是啊，那盛菜之后呢泼油是为了激发更浓烈的香味，不喜欢的小伙伴呢咱们也可以直接忽略掉哈。
2: 但是我觉得就泼过这个之后会更
1: 香，
2: 再放点花椒
1: 绝了，
2: 绝了，
1: 是是是啊。小伙伴们想吃的话呢咱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起来喽。
2: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道美味，哇，我超爱的
1: 熏鱼。
2: 我经常就喜欢到南京378巷里面
1: 啊，对，
2: 去买熏鱼吃。有时候实在不想跑了怎么办，发个信息找老板，老板麻烦你帮我发一份快递，
1: 是吧。对，那小伙伴们如果说呢你喜欢吃熏鱼，然后咱们自己在家里其实也是可以做起来的哦。
2: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1: 听听看喽。
3: 最香甜，像猪油渣一样的口感，冷了比热着吃更美味。年夜饭炸上一盘，全家都当零食抢着吃。首先我们准备一条3斤多的鱼，今天配方里熬出来的料汁炸6斤鱼也够。鱼的品种根据你的喜好来，什么鱼都行，我这受地域限制只能买到鲤鱼。我们先用勺子把残留的鳞片给它刮掉，然后逆着鳞片的生长方向刮一刮鱼身上的粘液，清理干净鱼的内膛，尤其是这个贴骨血啊，用手指盖抠着给它清理干净。然后我们剪掉所有的鱼鳍，包括鱼的背鳍以及鱼尾巴，然后控干水分，案板上垫2张厨房纸防止打滑，把鱼头放在厨房纸上。我们先把鱼头切掉，鱼头可以用来炖豆腐啊，咱们今天只用到鱼身。先把反正面的水分擦干，然后切成2指宽的大块，这种宽度炸出来啊它是外酥里嫩的，切的时候我们用刀根来摁一下就摁断了。这种大块的地方啊，我们沿着骨头的一侧给它一分为二，然后我们准备小小的一块姜，大拇指长一段大葱，用刀给它们拍破，放入一个大碗中， 少来一点白胡椒粉，1/3茶勺的盐，也就一克，1勺料酒、黄酒或者花椒酒，先上手给他们抓出汁水，然后放入鱼块，搅拌均匀，放一边腌制备用。接着我们来熬灵魂料汁儿，手掌心长一段大葱，斜着切成大段，薄薄的3小片姜，香料更简单，2片香叶，1个八角，大的话你就用一半。特别薄特别小的一块桂皮啊，0.5克，千万别放多。白蔻3粒，没有的话可以不放。一捏花椒粒，一捏小茴香。然后我们找一个盆，先把这个料调了。冰糖150克，基本就是家里吃饭这个勺，5瓶勺。这个糖我已经做了减量，做出来甜度是刚好的，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但如果你特别讨厌吃糖，糖你可以只用50克。生抽150克，也是吃饭的勺啊，15勺。注意啊，我这里用的是薄盐生抽，它的咸度要比正常的生抽至少要淡1/3。所以说我们要用正常的生抽的话，用

0: 炒糊了啊，马上倒入这个料汁儿。喜欢辣的可以加几个干辣椒，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大火把汤汁煮开之后，我们转为最小火，不要盖盖啊，保持开盖的状态，先熬15分钟。时间一到，我们先保持小火啊，捞出料渣。料渣捞净之后啊，我们先用勺子试一下汤汁的浓稠度。现在它还跟水一样，这个状态是不行的。炸完的鱼放进去它会回软，所以我们要开大火，把这个汤汁给它收浓稠。大火收汁的时候，你要记得搅拌，避免它扑出来。大约收个4分钟左右，我们盛起来看一下，这个汤能够粘稠挂铲。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勺子，往上淋一勺，它能够挂住勺背，这个粘稠度就刚刚的好。我们关火，等泡泡消一消，给它倒入碗中。趁热，我们来上它一茶勺的五香粉，搅拌均匀。汤汁凉了之后会更粘稠。这个五香粉不喜欢或者没有的话可以不放，我们给它放到一边晾凉备用。我们起锅烧油啊，开始炸鱼。炸鱼的油不能太少，这个油量得能让鱼块飘起来。炸鱼非常简单，只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就是下锅的油温一定要高，得达到210度。我们先开大火把油烧热，同时准备两张厨房纸，把鱼上面的料渣撸干净，放在厨房纸上吸水。然后我们来看油，一般情况下210度的油表面会微微冒着一点青烟，但有的油烟点比较高，达到210度它也不冒烟。我们准备一片刚才腌鱼的葱叶子，水分擦干净，别炸着你，扔进油锅，它是直接飘在油面上的，不下沉，这个油温就可以了。我们转为中大火，开始下鱼块。下鱼块之前，再拿厨房纸把每一块鱼都吸一吸，否则你容易受伤。顺着劲儿把鱼下入锅中，这点鱼块呢，我们也分两锅来炸。鱼块下锅千万别着急动啊，让它先炸2分钟。如果你现在着急扒了，这个鱼皮就全粘在筷子上了，鱼就碎了。2分钟时间一到，我们再把粘连在一起的鱼块给它扒拉开。如果锅里的油冒泡你看不清，就接住一个漏勺，这样一扒拉就散了。然后继续在锅里炸6到7分钟。炸的过程当中要适当的给它翻个面，让两面上色更均匀。时间一到，我们就把鱼先捞出来，放在一边控油备用。然后我们等个20秒左右，让油温重新升至210度，把剩下一半的鱼下锅。鱼的水分含量非常大，高油温下锅，210度下入鱼块之后，油温会下降到180度左右。如果你下锅时候的油温不够，鱼一进锅油温变得更低，那么你炸出来的鱼就是焦黏的一坨。依然是不要动啊，2分钟之后再动，一定要管住手。剩下的炸法跟刚才就是一样了。时间一到，炸好的鱼捞出来，然后我们转回最大火，等1分钟左右，让油温升至240度。我们把所有的鱼块下锅进行复炸，复炸全程保持最大火，复炸个2分钟左右。这个过程当中，鱼里面还有水分，一定要防止借油烫伤啊。当鱼块炸至金黄酥脆，我们直接从油锅里捞出来，放入料汁中，一冷一热，这味儿一下就进去了。碗不够大的话，咱们就搅和搅和，这个汁儿千万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啊，3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裹好汁的鱼咱们就可以摆盘了，剩下这个汁儿冰箱冷藏存放，再炸一条鱼也够用。这个鱼就是凉的时候比热的时候更好吃，你热着吃的时候会觉得甜度比较重，凉了
1: 凉了之后呢，咱们去吃，这个时候呢，小刺全都已经炸酥了，对不对？
2: 对，
1: 吃起来会更加的香哈。
2: 是的，关注了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换个地方呢，去吃一吃，喝一喝，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啊。
1: 是的，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首都北京啊。那这儿呢，讲究的是藏风聚气，像故宫、景山，以及呢什刹海，那还有呢就是北京的气焰啊。那背山面水，自古呢就是定都的宝地啊。
0: 是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到了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天安门广场走一走，故宫博物院逛一逛，景山公园、什刹海、八达岭长城以及奥林匹克公园，以及前门大街、天坛公园、雍和宫。但是我说实在的啊，就最近这几天这一阵
1: 这么热的天，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带小朋友去。
0: 我觉得适合去哪里呢？就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到北京，对吧？因为小朋友好像真的
1: 室内博物馆逛一逛，
0: 对，就特别适合。而且首都北京啊，国字号的，那里面的那些博物馆里面的这个藏品，对不对？简直啊，个个都是特别特别的值得我们去看的、欣赏的。还有包括像是小朋友可以去一去这个科技馆啊，是不是？
1: 对
0: 啊，军博啊，那这些地方呢咱都可以去逛一逛，这样就不会那么的热了。
1: 然后这个室外的话真的是太晒太晒了，就逛的也会不开心，拍照也会不配合，
0: 何必呢？
1: 对，何必闹着大家都不开心呢？
0: 是啊出去玩就是开心的，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咱就是带上孩子的话呢，那就刚刚说到的那几个地方，就是室内的 对，咱是可以边玩边学的。那如果说呢，你是就是大人，咱不带孩子，带老人，是不是？咱可以干嘛呢？早上早一点去，然后就像这个点就在酒店里休息，到傍晚的时候
1: 咱再出去逛一逛，找一找，就吃一吃，逛一逛夜景。
0: 什么天坛公园、雍和宫，我觉得4点钟也不能去啊，这很快就要关门了，
1: 就已经他已经就是要关门。

0: 那就不给劲了。
1: 那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啊，
0: 早一点去，
1: 咱起个早，
0: 对，咱起个早，
1: 七八点钟
0: 去，
1: 对，
0: 可以了，
1: 完全没有问题哈。就总之是避开这个时间段，因为真的特别热啊。那到了这个北京，北京的烤鸭、涮羊肉、炸酱面、豆汁儿，还有炒肝，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嗯，
1: 我记得我在北京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个豌豆黄。
0: 啊，那个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1: 对，一个是豌豆黄，还有那边的一个馒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眼光还挺好的，你知道，就是、那个、
0: 吃到了那么好吃的馒头，
1: 你讨厌。那个馒头现在成网红了，
0: 是网红呀，
1: 对
0: 呀、啊、
1: 对，但是我买的那会它还没成网红呢，就是当时就会觉得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太好吃了，现在看一看，我的天哪，
1: 我
0: 的眼光可真好呀，
1: 对，我选品可太牛了、你真过分。全程都听出来你敷衍我的状态啊。
0: 没有，
1: 我们再来到这里，陕西的西安，这里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属于一到节假日
0: 就
1: 寒暑假，对，人巨多巨多。
0: 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我还刷到，就是逛
1: 昨天下午
0: 逛兵马俑的时候，
1: 对，
0: 那个人山
1: 三层外三层，
0: 我觉得就是去看人头的，
1: 对，完全就可能看不到兵马俑哈，人特别多。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去兵马俑带小孩看，就不一定非要等到暑假的时候，就平时的时候，
1: 但是也足以见得什么呢？这个地方是真的受大家的喜爱欢迎哈，
0: 是的。
1: 那来到了这里，我们来看。看看有哪些地方必须要去打卡的呢？
0: 那兵马俑博物馆肯定要去，华清宫、骊山、回民街，还有呢西安城墙，以及呢钟楼和鼓楼，还有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大唐芙蓉园、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呢永兴坊。
1: 是啊哈，那到了这里，美食也很多，羊肉泡馍、
0: 肉夹馍。
1: 凉皮，还有
0: 凉皮面，
1: 以及葫芦头，
0: 是的，都推荐大家去尝一尝啊。
1: 是啊，那以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都是属于比较热门的地方，然后咱们也可以合理的去安排好时间。
0: 好，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
0: 拜 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Ready check.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文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她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逼近中催人泪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连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房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倩倩。又是一个烈日当头的这个天气啊，天气非常的炎热。这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哎，每天给大家报天气预报啊，都觉得每天都报有雨，但是每天这个雨啊，它都下不下来。好像每个人都在期待一场雨，希望雨能够把这个炎热的空气啊给它冲一冲刷一刷。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狼牙山啊，狼牙山上其实一下雨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水流啊特别的满，然后很就是那个小小水就往从山上往下流的那种感觉啊，手摸一摸还很清凉。但这两天好像狼牙山的那个从在醉翁亭前面那一条，在同乐叫同乐园还是同乐坊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桥下面有一个小小河流啊，已经干了，那个水已经干了。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下雨。一连下好几天，我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水渠特别特别好看，绿油油的，就像明镜一样，有一种像是绿野仙踪的感觉。所以说呢，很期待下一场雨啊。来关注到最新的晚间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7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在8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啊。也是因为白海豚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楚州市是会有这样一个降雨的，大家出门之前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关注好天气情况啊。伴随着伏天的推进，我国大范围进入从早热到晚的时期，白天气温高加上空气湿度大，容易导致白天黑夜连轴热。在气象学领域呢，这种夜间最低气温高于25度的现象被称为热带夜。那么在我国呢，华南、江南大部、长江中下游热带夜比较高发。那近年来呢，黄淮地区夜间发生热带夜的频次也明显上升哦。
1: 热带夜是指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的气象现象，在气象业务中一般会采用绝对温度阈值，如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摄氏度或大于等于20摄氏度，定义热夜或热带夜，其重点表征的是夜间无法有效降温。在我国华南、江南大部、长江中下游热带夜比较高发，近些年黄淮地区夜间发生热带夜的频次也明显上升。当前我国江南、江淮、四川盆地多地夜晚明显升温。气象数据统计发现，1961年以来，福州、南昌、上海、重庆、杭州最低气温达到25摄氏度及以上的日数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21年之后，热带夜日数明显增多，夜晚越来越热。其中2021年至2025年，福州以年均98.8天的热带夜高居首位，南昌、上海分别以89.8天、76.2天位列第二、第三，远超往年平均水平。热带夜的出现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有关。研究发现，夜间最低气温的升温幅度高于白天最高气温的升温，导致夜间热量更难散去，城市热岛效应也加剧了热带夜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筑密集，柏油路面吸热多且渗水相对较差，加之夜间风速减弱，导致城市持续释放白天存储的热量，如果再遇上夜间湿度较高、云量较多的天气，则会进一步阻碍热量消失。同时，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稳定少动，也会加剧夜间高温。
0: 是的啊，这热带夜，像现在我们晚上的温度如果高于25度的话，就是热带夜。热带夜的话，晚上 甚至都不太想出去。连日来呢，多地持续高温，暑期清凉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那么在湖北宜昌的神龙洞景区，有一座天然的溶洞，常年以恒温18度的清凉成为本地市民和远方游客争相奔赴的天然空调房。行至洞口，一股清冽的冷风自洞中涌出，扑面而来。
2: 近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暑期清凉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打造多元化的消暑体验与夜间消费场景，不断地激活夏日市场消费潜力。
3: 暑假以来，山东日照莒县抓住大学生返乡契机，推出音乐嘉年华、青春小店市集等一系列活动，将音乐演绎、潮流市集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莒县全民健身中心热闹非凡。音乐嘉年华现场，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市民游客伴着歌声漫步市集，选购原创潮玩、特色文创，品尝网红美食，沉浸式体验夏夜休闲乐趣，有效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在湖北省宜昌兴山市神龙洞景区，有一座天然溶洞，以常年恒温18摄氏度的清凉，成为本地市民和远方游客争相奔赴的天然空调房。行至洞口，一股清冽的冷风自洞中涌出，扑面而来。洞中赏景，洞外亦有意趣。全长808米，海拔落差达307米的神龙滑道，游客可从山顶乘滑道俯冲而下，一路呼啸至山脚，快意淋漓。连日高温闷热，在江苏淮安龙宫海洋世界景区，游客纷纷下水嬉戏。园区配套多样亲子水上游乐项目，不少家长携孩子一同游玩。暑假期间，园区还推出夜间特色玩法，解锁日夜不间断的清凉游玩新模式。夜幕降临，晚场电音派对火热开启，游客们置身晚风中，一边畅享戏水清凉，一边跟随节奏尽情狂欢，解锁夏日夜游新体验。盛夏时节，甘肃兰州新区临港花海繁花似锦，林空如画，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各色花卉蓬勃生长，盛花期如约而至。依托600亩连片花海资源，园区坚持以花为媒，全力打造四季可赏、体验丰富的城郊休闲打卡地。在兰州新区西岔镇，1000亩向日葵次第绽放，错落有致的田园花海构成治愈感满满的网红打卡风景线，吸引众多市民、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暑期旅游高峰，依托梵净山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贵州江口县清凉避暑夜间休闲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梵净抹茶小镇作为江口夜间文旅消费核心阵地，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小镇夜游，火热的人流直接带动沿街商户经营向好，众多经营抹茶饮品、本地农特产品、特色小吃的摊主借着暑期夜游浪潮收获稳定客源，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真切感受到了夜间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1: 这个溶洞让我想到了我们滁州凤阳的九山洞，九山洞里面也非常的清凉，大概20度左右的样子。因为夏天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那个九山洞，你到门口就能够
2: 很凉，
1: 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那种清凉的那种凉意啊。大家如果就是说想要去一些凉快的地方，其实凤阳的九山洞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可不是吗？之前的时候我也是去过好几次，同事我们还一起相聚过在九山洞，真的，
1: 嗯，
2: 就出去玩就是在凤阳的那边，它属于狼象迷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出去逛一逛哦。
1: 暑假呢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的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大型活动往往伴随集中出行，但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游客有时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了。
2: 可不是吗？现在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的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间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够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
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呢？盘活文旅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3: 车购物专线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暑期呢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的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升温。
4: 大型活动往往伴随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时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

0: 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1: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0: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0: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3: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0: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评美时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零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3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4: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2026年的一月到七月，华强北 AR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R 眼镜销售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到70%。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热潮。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啊，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啊，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到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2: 华强北接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
6: 华强北电子产品还是比较权威的啊，在这个我们国内来说，或者整个亚洲来说是比较权威的。这个速度也非常，更新也非常快，而且货也非常的全，价格也很优惠，怪不得吸引了那么多外来的一些商户过来采购。
7: 是的，真的是我去过。然后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就到深圳来嘛，反正就会觉得真的打开新世界，什么产品
6: 都有。
7: 对，
6: 而且特别大，那一块那个商圈。接下来关注到炎炎夏日啊，我们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前几天在江苏扬州，一名女子在驾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全身麻木，无法继续操控车辆。原来这顾女士刚结束一整夜的高强度工作，早饭也没有吃，加上天气炎热等多重因素困扰，导致身体突发应激反应了。
7: 民警当即立断将车辆稳妥移至空旷安全区域，确保道路通行安全，随后用警车护送顾女士前往最近的医院进行治疗。
8: 炎炎夏日，驾驶员开车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防发生意外。前几天江苏扬州运河快递路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女子在驾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全身麻木，无法继续操控车辆，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将其送至医院。
9: 7月23号上午10点多，顾女士驾车行至近328出口时，突然出现全身麻木、四肢抽搐症状。好在她强撑着停车，并报了警。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顾女士面色苍白，呼吸急促。
10: 现在就浑身都是麻，没有劲是吧？
11: 这个是还好一点。
10: 你把安全带解下，你人先下来走一下看看。能不能走？好吧。
9: 原来顾女士刚结束一整夜高强度工作，早饭也没吃，加上天气炎热等多重因素困扰，导致身体突发应激反应。民警当机立断将车。

0: 辆稳妥移至空旷安全区域，确保道路通行安全。随后用警车护送顾女士前往最近的医院治疗。
1: 受不了啊，
2: 站不了，
1: 站不了啊，
2: 站不住啊，
1: 我们把你先送到医院去啊。
2: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1: 这个没关系。
0: 到达医院后，民警代为挂号缴费，协助安排输液治疗，并电话联系顾女士丈夫，将车辆交给他驾驶。交管部门提醒，夏季高温，驾驶人易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等现象，请务必保证充足休息。行车途中若感困倦，应及时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整，切勿硬撑。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哎，你这个水土不服，哎，这个词儿啊，我们经常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外地，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人家就说你水土不服嘛。专家表示，喝本地的生水缓解水土不服这个偏方啊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异地生水未经消杀，还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啊，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的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啊这些风险啊。
1: 嗯，就是吃本地的软烂豆腐能够减轻肠胃消化负担，无法从根本上去调节肠道菌群。就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的人，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啊。
0: 我们来听一听。
2: 那水土不服了怎么办？民间流传着一些偏方，说是喝当地的生水，吃当地的豆腐就能够缓解。还有人出远门呢，会自备益生菌。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是否安全可靠？我们再来听专家怎么说。
3: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既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4: 会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3: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0: 所以说这些土方啊偏方啊都是没有科学依据，是不靠谱的，反而会导致肠道不适啊等等此类症状啊，起一个反效果。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轻信了这些什么土偏方，
1: 对，一定在生活中自己注意啊。如果说夏季的话，如果有人觉得拉肚子可以减肥，但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胃肠炎，盲目的去硬扛延迟这延误治疗，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
0: 专家介绍，普通的水土不服引起这个缓慢，症状比较温和，多为间接腹胀啊，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啊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洁饮食直接相关。
1: 对，症状表现是较为明显的，我们一起听听看。
2: 肠胃不适时有发生，很多人无法正确的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硬扛延误治疗，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教你分辨。
3: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洁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4: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3: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炎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脱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0: 如果发现一些比较急性的严重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千万千万不要说拖着回家再看啊，什么之类的，
1: 真的不要拖。我现在想到，我前段时间跟你讲，我有好朋友他爸爸，就是调理心脏问题，然后喝了我们某一个社区的中药，
0: 哎呦，
1: 然后从下午开始腹泻，到夜底心血压都没有了，送到。

0: 急诊，吓死了。就是你以为腹泻是小问题吗？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啊。
1: 是的，像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啊什么的，千万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服用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3: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点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一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的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有3711条。
1: 是的，按照进货价计算呢，经济损失大约达到了169万元。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

0: 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好像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张某，
1: 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这是通过平台的 bug 零元购买了3000多台电器。
2: 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3: 这个是助浴器，
4: 没有谁都不知道，我没有拆，我全部没有拆下来。

0: 是西街街、金华街、华东街，不在西。
1: 当时我们敲下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3: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2: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1: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2: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4: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2: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1: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2: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3: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0: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1: 里面的东西我
2: 实确实，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3: 你放心，全程录像。
4: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5: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搜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4: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5: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计入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4: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5: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样来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具空调。柜具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术，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4: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6: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4: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5: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4: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
7: 这是违法的行为啊！你薅羊毛按规矩薅嘛，你这个网上确实现在电商平台有很多的优惠，包括会不定时给你发一些优惠券，但是你说这种大额电器零元购我都不信，你知道吧，我真的不信。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公司内部的员工太了解公司的机制了，然后钻了空子，零元购啊，用不同的账号去薅羊毛，你这薅的也太多了啊，已经涉嫌就是违法了啊，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说还是法律意识比较的欠缺，认为自己能够钻这个漏洞去牟利啊，这种方式不可取。脑子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干点别的事儿呢？
8: 可不是吗？就要多干点自己对自己有益，
7: 用正规渠道去赚钱啊。
8: 没错。

0: 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了，明天是我们的星期五，大家明天星期五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

0: 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0: 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0: 2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志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0: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9: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

0: 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3: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2: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4: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5: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6: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5: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7: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8: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8: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8: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2: WFP warn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8: 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8: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3: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8: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八月五日，市委书记吴进率队赴全椒县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长效开展隐患排查，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郑旭东参加。中汽新能滁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之前存在电解液车间气体报警控制器页面显示功能异常等问题，目前正在整改。吴进行实地了解整改进展，强调要从严从实加快整改进度，确保系统灵敏可靠，同时要着眼本质安全，坚持关口前移防范在线，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异常情况快速响应机制，推动企业安全稳定发展。在梅塞尔特种气体滁州有限公司、南大光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吴进一行结合监控平台查看设备运行、信息化建设等，了解企业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紧扣危化品行业特点，督促企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健全智能预警监测系统，抓实源头风险管控，加强危化品专用车辆检修维护，确保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等全链条安全，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的底线。调研中，吴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合力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联行动，紧盯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化闭环式抓好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好社会和谐安宁。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八月五日，全市经济工作情况协商座谈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副书记尹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龚植平通报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尹春华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升学细务上凝聚同心同向思想共识。尹春华强调，要立足独特优势，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参政履职实干担当，要精准建言资政，聚焦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广泛汇聚资源，以商引商，以智引智，以情引资，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等要素资源落地滁州发展壮大，深化社会服务，把参政议政与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推动履职触角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党外人士为民情怀。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在三个从严中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以正确政绩观锤炼履职作风，以优良作风展示良好形象。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

局面。会上是各民主党派、是工商联、是支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5日，未来以来全市首期人工智能应用轮训工作再出启动。据了解，本次轮训为期3天，将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华为、长城战略研究所等国内顶尖机构的专家和有关县市单位等同志授课指导，既有宏观趋势的解读，也有政务场景的实操，既有行业专家的深度剖析，也有本地实践的分享交流。此次通过轮训，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全市干部队伍提升治理效能、优化公共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的金钥匙。轮训班同时希望广大参训人员要以此次轮训为新的起点，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学习和应用中去，为滁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易宁静报道。8月5日晚，第8届出彩滁州人年度总决赛在狼牙山东门广场精彩启幕。16组优秀选手齐聚舞台，同台竞技，绽放风采，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的夏日群众文化盛宴。本届演出自7月11日开赛以来，各路高手轮番登场，节目涵盖声乐、舞蹈、戏曲、器乐、说唱等多种类型，老中青少全员参与，兼具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此次活动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理念，将群众舞台搬进景区，丰富夜间文旅供给，激活城市烟火气息。作为滁州本土特色文化品牌，出彩滁州人持续深耕群众文艺领域，挖掘本土文艺人才，以常态化群众演出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我市公共文化服务名片。南侨台毛婷婷见习生何言报道，盛夏时节高温热浪来袭，为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线，守护一线劳动者身体健康，南侨区在建项目全面启动高温防暑施工预案，推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以人性化管理统筹施工安全与项目建设进度。8月4日上午，记者走进南侨区养老服务设施提升规划设计项目施工现场，塔吊平稳运转，工程机械有序作业，工人们科学分工，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模块搭建等工序，一派繁忙的建设场景。工地休息区内，饮用水、解暑绿豆汤、人丹、清凉油等防暑物资一应俱全。项目严格落实高温施工规范，采取抓两头、避震午、错峰作业模式。震午高温时段全面暂停室外露天施工，组织工人休息避暑。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乌衣镇双新路与黄玉四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规划为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总用地面积14711平方米。项目规划新建3栋养老用房、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门卫室、地下车库等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24772.68平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南侨区普惠养老基础设施短板，全方位升级辖区老年人康养居住休闲综合服务能力。眼下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南侨区将持续开展在建工地常态化巡查督导，压实各施工单位防暑主体责任，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速推进各重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用安全有序的建设成果交出温暖民心的民生答卷。天长台陈明、于德文、蒋志涛报道。天长市是皖苏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水八仙之一芡实更是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水生特产。眼下这里的近10万亩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种植户们正忙着抢收头茬芡实鲜果，随处可见丰收的喜悦景象。在天长市永芬镇的一处芡实种植基地里，绿色的芡叶层层叠叠布满了整个水面，20多名采摘工人身穿皮叉，拿着镰刀忙着采摘头茬芡实鲜果。芡实俗称鸡头米，果实具有益肾补脾的药用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充足的降水为芡实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水环境，头茬大果收购价相较集中上市期每斤高出5元左右，早采早卖收益可观。近年来，天长持续推广芡实两种粮法，建立标准化种植与水体养护体系，本地自主培育的天芡一号优良品种显著提升芡实果粒饱满度与产量，平均亩产可达300斤，每亩综合收益突破3000元。眼下种植户主动拓宽销路，借助短视频、电商直播间等方式线上带货，鲜果销往长三角各地，产值逐年攀升。

目前天长芡实室内种植面积达 7.17 万亩，全市现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0多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年产芡实各类产品 4.8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小雨，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8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委屈要掷地有声。
1: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

0: 会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浪漫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收藏今天的歌曲，多听也可以多唱，希望浪漫可以永远伴随着朋友们的身边。第一首歌来自西安籍西铁街。

洗脸街代表怀旧，代表众多港人心中被现代文明吞噬的老城情节。歌曲一出，仿佛把人们带入时间隧道，听席安琪娓娓道来关于这条巷的如烟往事。这首歌采用了80年代港乐的典型风格。

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也是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在孙燕姿2003年8月22日通过华纳音乐集团发行的个人第7张专辑《The Moment》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人。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节目主题那些浪漫的歌曲，甜蜜的歌单，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由王海涛作词，鹏飞作曲，莫文蔚作演唱，于2021年5月7日通过单曲形式发行。这世界那么多人唱出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歌曲来自胡夏的《那些年》，也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主题曲，收录在2011年8月8日发行的专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电影原声带当中，以及胡夏2012年3月29日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燃点》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

0: 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也是加入了很多的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 funk 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也是让大家看到他成长的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希望浪漫永远和大家相伴。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希望夏天的歌单，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幕幕掩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独特的回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就等着你。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收录在专辑《等待》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情伤后的重要作品，在全球同步发行，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成熟转型。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也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抒情风。

2006年，方大同推出了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诗人的情人》，由林夕填词，方大同作曲，以诗歌为灵感，融入了李商隐、李清照、徐志摩等文学典故，情感表达细腻缠绵。林夕的歌词富有文学气息，用诗人以及其作品作为隐喻，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方大同的曲调融合了跳拍、反拍等技巧，旋律跳动而缠绵，与歌词的诗意相得益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方大同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林夕在歌词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是华语乐坛一首兼具艺术性和流行性的佳作。

2009年，梁静茹发行第10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情歌》，这也是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和生活的成长，对唱歌有了更深的体悟。她意识到，唱歌不仅是快乐，更是给予自己力量，鼓励自己不为爱情流泪的温柔武器。这首歌融合了抒情与摇滚的元素，展现了梁静茹独特的音乐风格。梁静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流转和爱情的变幻，让人在浮躁的爱情中感受到沉淀与感动。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老狼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情人节》。这是对叶蓓原唱歌曲《在劫难逃》的全新演绎，以流行与民谣元素融合的风格，展现了对情感的坚定与释然。老狼通过有力的声线诠释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与原版形成了差异化表达。歌曲以地铁站台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的场景，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和情感的波动。歌曲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老狼的演唱充满情感，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情感张力的音乐世界。

2007年，周传雄推出了一首融合中国风与摇滚元素的经典情歌《青花》。周传雄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后与作词人陈信荣合作完成。陈信荣在一家青花 SPA 会所获得了灵感，写下歌词。周传雄认为青花瓷高雅宁静，象征爱情的承诺，歌词也是以青花瓷象征爱情信物，描绘爱情中的纠葛、遗憾与坚守，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和古典美，旋律古典融入摇滚元素，渲染出分离的落寞与痛苦，同时传递信念的力量。周传雄以七分力道的演绎，蕴含波千斤的能量，抚慰人心。

2014年，陈楚生重新演绎了田震的经典情歌《野花》。陈楚生认为这首歌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元素，为改编提供了空间。他对原曲进行了改编，赋予了新的风格，强化了摇滚元素，增强了情感表达。他的翻唱版本也受到了一致好评，被评价为突破原唱抒情框架，展现当代乐队化表达。他的《野花》不仅是对经典歌曲的致敬，更是自己的音乐风格的成功尝试。通过重新编曲和演绎，陈楚生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力和情感表达，也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1年，吴青峰发行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创作灵感是表达情感波折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自我和解，探讨了孤独与自我成长的关系。歌曲融合流行和摇滚元素，旋律轻柔而富有感染力，贴合寂寞的矛盾性。吴青峰以其细腻的嗓音和独特的演唱方式，将歌曲的情感表达淋漓尽致，展现了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特质。

2024年，薛之谦推出了歌曲《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融合了民乐元素，并且穿插了戏曲的唱腔，形成古典与现代交织的音乐风格，以醉酒意象展开，隐喻人生迷茫与自我追寻。戏腔尾声以江湖侠气收束，强化了宿命感与孤独的基调。歌曲展现了薛之谦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演绎能力，歌词引发了听众对人生和自我的深刻思考。民乐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也受到好评。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的音乐才华，也通过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风格，为歌迷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体验和情感共鸣。

漠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托，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是一只羊驼，你看我多可爱，多呆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有人向户部主管报告说，刚刚贬职的孙家干在收库银的时候故意使纳银不足，以此来获得别人的一种好评，所谓沽名钓誉吧，这是对国家交给责任的亵渎啊，玩忽职守啊。掌管户部的果亲王云里办事很认真呐，心想真要这样，你孙家干就没法活了，国库的事儿你胆敢做文章啊。他就悄悄的到银库那偷看，正赶上有人往这库里边进银子，孙家干正在那帮着查数呢，只见他弯身屈腰，跟他手下的义夫一起是持秤称量啊，相当劳累的在一起操作。而这些银两呢，都单独放在一处，专门封存起来，有专门的柜子。也就是说，孙家干收来的银两跟别人收的银两不混放在一处，正好孙家干不在的时候可以调查调查，都在这儿吗？手下人告诉他，收的银都在这儿了，好，把他找来吧。一问孙家干，果不其然，这都是我查验过的，命人当场复核。所谓复核，查数，称称分量吧。这么一复查呀，真是丝毫也没有差错。哎呀，这可让这位果亲王大为惊叹钦佩呀。第一，是惊叹孙家干为人的聪明。如果这银子要跟别人混放在一处，真要是缺斤短两了，那还真就解释不清了。钦佩的是孙家干除了有智慧，把自己的东西单独存放，二一个是对雍正皇帝、对大清王朝的这份忠诚啊，并没说由得高官的位置被贬下来，他无品级了，做一个普通行走办事员，就对国家心存不满，在工作上马马虎虎，人家没这么做。户部主管果亲王把这事儿就报告给雍正了，雍正知道后也很感到高兴，也挺感动。如果自己的臣子都像孙家干这样，那当皇帝的怎么能不高兴啊？给他升官，立刻命孙家干到河南做盐政，这可是肥差呀。您想想，在银库都没有贪污的倾向，那么当了盐政，也不会去克扣人家的粮钱，也不会在盐上面打什么

主意，就让他去吧。雍正就让这孙家干走马上任了。赶到后来乾隆继位之后，曾经把这孙家干召回北京，让他先后出任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兼国子监总务啊。在此期间，他向年轻的乾隆皇帝还上了一份除三西一弊的奏章呢，受到了嘉奖。乾隆三年的秋天，孙家干被外放到直隶总督，当时是严厉禁止酿酒啊，但是民间喝酒呢成了主要的饮食习惯了，以至于犯禁者很多。孙家干经过调配跟研究之后，向皇帝呈报了一份有深度、有尺度、切实可行的禁酒办法。什么办法？他在奏章里边说道，前任总督李卫任内啊，一年中查获私酿酒者364案，犯人1400多，那么陈旨当了一个月的总督，就查获私酿酒者78案，犯人350多人，看来是越来越严重了。至于各府各厅各州各县自结之案，他们没上报的那不知有多少，利益兵丁查获又纳贿放纵者也不知其数啊，收缴上来那些酒哪去了，都找不着，兴许自己喝了。那么直隶省如此，其他省呢就可想而知了。强令禁止私酿酒，百姓是弱者失业，强者犯令啊，指着酿酒的那就没法生活了，喝酒有瘾的就得冒着犯法的危险，那么酒枭一旦从中挑唆聚众，天下就会大乱呢。所以孙家干认为禁酒令应该改革一番。怎么个禁法？即禁酒应该禁欠收年而不禁丰收年。这条乾隆特别感兴趣，粮食丰收了，富裕粮食放了也坏了，干嘛呢？酿酿酒未尝不可。如果今年粮食欠收，那么就不能酿酒了。再说酒吧，酒分多种，黄酒是用米麦五谷之精华酿制，这个比较费粮食，所以应该禁止私人酿黄酒。可是烧酒呢，用高粱、佐以豆皮儿、薯壳、谷糠，像这个豆子皮、粮食的壳，这个东西都属于废物，他们跟高粱一块酿酒成本低，是杂而成酒，这样可以得其价，卖酒可以挣钱，剩下的这些酒糟呢可以喂养牲畜，可饲六畜啊，化无用而为有用。所以如果说禁酒的话，烧酒不应该禁，那么就是说禁黄酒而放宽酿烧酒。这一条禁酒的新奏章让乾隆皇帝大为欣慰啊，按孙家干所说下诏各省。这就是敢于直言忠心不二的孙家干在雍正乾隆这两朝受到重用的原因。按历史上讲，这雍正帝是一个很忌刻的人呐，他怎么能宽容这孙家干呢？还是因为孙家干忠心不二，严于律己，这是主要原因。对别人这雍正帝就没这么宽容了。您就拿那查嗣廷来说吧，查嗣廷是什么人呢？康雍年间在浙江海宁有一个出了名的查氏家族，查氏家族有了一个出名人物，就是这查嗣廷。查家是海宁大户啊，近代出了一个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叫金庸啊。这金庸先生原名叫查良镛，他是浙江海宁人，就是这查氏家族的后裔。这是一句闲话，跟此书无关呢。咱们单说这查嗣廷，这个人当官当到了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又由雍正帝的舅舅隆科多推荐升任内阁学士，最后做到了礼部左侍郎。他的出名传说是他吃了豹子胆，竟敢在江西主持乡试的时候出了一个试题，出了一个什么

那是题呀，掉脑袋的是题呀。题目的名字叫为民所指，为是维护的为，指是停止的指，为民所指这句话原本是好意啊。当政者有什么举措都要考虑到民众百姓，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去做，百姓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去做，这就是为民所指的意义啊。但是这个试题可犯了忌了，因为第一个字为，后一个字指，合拢起来正好是雍正这俩字的下半部，上半部那头呢没了，所以这个试题就等于是砍了雍正的头。这查嗣廷就因为主持这考试出这题出出麻烦来了，这还了得，有人这么一上表一弹劾他，雍正帝大发雷霆啊。历史记载这雍正帝很迷信，砍我的头你干嘛的呀，你好大的胆呢。雍正帝没事自个儿换道袍在后院还那要练练丹，还要得道成仙呢，他本身就是一脑子迷信呢，随随便便咒骂天子，这还了得，别有用心吧你。雍正帝要兴欲问罪呀，由此引出了清朝前期的一个天字号的文字狱，查嗣廷案，大字号不足以形容，上面再加一横，这是天字号的，连天子都震怒了。其实啊，查嗣廷这案子另有原因呢。为民所指四个字出自于诗经，那么诗经里的字儿怎么会有毛病呢？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雍正要整治查嗣廷跟他的哥哥查慎行有关系，因为这个查嗣廷查慎行都曾经受过隆科多的提携，尤其是这查嗣廷，用雍正的话讲，他一直依附于隆科多呀。隆科多被铲除了，他的党羽不得去除干净吗？为了找他的错，就从为民所指这四个字下手啊。把这试题哪个主题哪个侧题拿出来一番解释，说的是头头是道。不过雍正帝也觉得光是试题还难以服众，就凭这几个题目就说查嗣廷对朝廷不满吗？人家会说当今天子穿凿附会，以文字定喻，所以啊还得再找找查嗣廷的错。就在揭发查嗣廷的当天，雍正下令将其在京城的寓所仔细的抄检一番。雍正帝对群臣说，此人生就狼顾之相，必有谋逆之心呢。这查嗣廷长得不算漂亮人，也不怎么的，据说他这个行动坐卧像狼回头。为什么这么说呢？狼回头之相怎么会有蒙逆之心呢？相书上说过，这有的人走路啊身体不动，头可以往后转，就跟这狼回头一样。你看那狼回头看东西的时候不用伸的大吊个转过来，据说人要是这样看后边的人，那就是狼子野心。一般人回头看身子得转动，因为这脑袋转不了这360度，那能像狼这样回顾相向者，这种人一定是心术不正，怀有意志啊。查嗣廷正是如此啊。后来在他的住处又找到两本日记，经过一番分析研究，终于证明了这家伙的确是狼子野心。怎么个分析研究啊？那还是在文字里边鸡蛋挑骨头找毛病呗。最后给他定了罪了。第一，说这查嗣廷是恶毒攻击先皇以及其朝政啊，他骂我雍正不要紧，他不能骂康熙呀。所以雍正帝下旨要把扩大教育增加人才选拔的机会推广开来，没想到被这查嗣廷说为此乃清华之厄运呢。这中华大清朝最危险的事情，把加强选用人才的竞争机制居然说成是树长视为畏途啊。老百姓最怕走上这条路，你什么意思呀？把郑重其事的钦定钦点，皇帝亲自选拔人才，说成是随心所欲，难道皇帝一脑子这样的胡了八都瞅谁都像人才吗？把朝政中剪裁京官荣员说成是翰林首当其冲，
那好像是说皇帝对翰林院不满意，看着这帮文人吃闲饭难受，老把他们要剪裁了，把集思广益的九卿会议说成是徒有虚名。圣祖就是那康熙皇帝万寿之日过生日的时候风和日丽，怎么他的日记却记着那一天是日大风，怎么跟皇帝记录的不一样啊？这说明对康熙皇帝他不满意。圣祖到热河度假，查嗣廷记作大水淹死官员800多人，其余不计其数，狱中飞黄蔽天。圣祖一出门就招来这么大祸呀。尤为可恶的是圣祖辞世，他日记里怎么写着患腹泻痔疮大发狼狈不堪。皇上是闹痔疮死的，也甭管挨得上挨不上，也甭管是说别人还是说自己，统统的都跟圣祖联系一起呢。那么攻击康熙，攻击当今天子的父亲，您琢磨这罪过能轻得了吗？第二个是说这查嗣廷恶毒攻击本朝，攻击前朝已经就够死的了，攻击本朝说的是妄背不敬啊。雍正元年元旦龙飞首祭这头一天是景运方心呢、啊、是海内称庆啊，查嗣廷却记得是大风，那天风和日丽怎么又出大风了呢？这怎么观察的天象啊？凡是皇上亲议坛庙祭祀等等吉礼之期，皆选晴和之日，他不是写大风就是写大雾，再不就是大雨，再不就是大雹。雍正帝尤其腻味这大雹，那小雹子下一阵子老百姓的房顶就能漏了，下大雹子朕在外面正在祭天呢，你是惦着用大雹子把朕砸死是怎么着啊？所以雍正帝对这查嗣廷日记中这个天气的记录十分不满意。那么接着往下看，把皇上过生日记录成是皇帝收督府提镇多少多少礼物，请礼部赴宴，竟说吃的都是草野之食，皇帝穷的请大伙吃野菜呀、啊，啊，反正种种言论都是对皇帝不满呐。可以上纲上线的东西多的是，仅上面的这些已经足够查嗣廷罪该万死的了，白纸黑字其容抵赖啊。其实所有的罪责都是雍正帝要搬除政治敌人所强加于查嗣廷头上的，查嗣廷是有苦难言呐、啊。皇帝调子一定，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所谓三法司，那就赶快过堂吧。查嗣廷是罪恶如山，罪难悉数啊，说是说不尽了，简直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啊。此等大逆罪那怎么个定法啊？至于其他的那些小罪都可以不记了，比如说私通关节、贪污受贿，这些已属轻罪，不加一处，小罪都不追究，那也够活的了，只是把牵涉人员做了处理。这个案子从审理到结案一直拖了8个月呀。可喜的是查嗣廷在监狱里没等到明正典刑，这真要活过来后边那罪可就够受的，最少也得把他剐喽啊。查嗣廷在狱中病死了，但死后照例还得开棺录尸，枭首示众啊，最起码这活人不遭罪了呀。查嗣廷这案子雍正帝尽管做的好像跟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牵连，但是局内人都知道，显然查嗣廷是吃了隆克多朋党案的大亏了，这是对隆克多朋党案继续深入的一个例证啊。雍正帝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这一起冤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此开辟一个打击科甲朋党的新战场，不要因为你们都是某年某科的同科同党，你们就可以结党营私啊。雍正要借查嗣廷案解除科班出身的官僚集团对皇权构成的威胁，不可不称之为用心良苦啊。因为一点小事构织成一个大案，可以说是雍正皇帝的拿手好戏。这不

0: 川陕总督岳钟琪因为公务打道回府，在半路上接到了一封南海无主游民夏亮遣徒弟张卓上书的这么一封信，他大吃一惊。川陕总督岳钟琪接替年羹尧的班干得不错，他一看这信上写着南海无主游民，这无主游民不就是不承认当今大清朝吗？可把岳钟琪吓坏了，他急急忙忙回到府中内室，这才拆信细看。一看这信的内容，岳总督这冷汗下来了，怎么信里边写的让他起兵造反，他心里边更是七上八下，十分的惊慌。为什么呀？这岳钟琪呀，原先是小小的同知，这官不大，由同知文官改任武职，因为在西南边疆立过战功，一路升迁，一点一点坐到川陕总督封疆大吏的位置上。按照以往惯例，川陕总督必须由满族人出任，没让汉人当过，而现在却由他岳钟琪担任，这正是任重而又荣枢啊，一种特殊的光荣，说明天子雍正信任他，所以岳钟琪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有不少朝臣嫉妒他，就给他造谣，他们多次提醒雍正皇帝啊，您得多小心多留神，这岳钟琪他可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啊。这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南宋抗金，那金国就是女真族啊，女真族跟大清朝一脉相承啊，努尔哈赤就是女真人呢。当年岳飞抗过你们祖上，那么岳飞的子孙会不会抗拒你们呢？或这些朝臣有鼻子有眼儿，添油加醋的跟雍正那儿一通瞎侃，就说这岳钟琪的坏话。可这雍正偏偏表示对这岳钟琪很信任，实际心里边多多少少也有点打鼓，他也怕这岳钟琪会不会为宋朝明朝复仇啊，你这不瞎扯吗？但雍正帝不得不防啊，所以虽然委以重任，也是严加监视。那么今天这封策反信怎么就递到了岳钟琪的手中啊？想必是这策反之人也是看中了岳钟琪是当年岳飞岳武穆的后人这一点，特意把这信写给他的吧。如果这封策反信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岳钟琪心想，我是必死无疑啊，皇上正那儿怀疑我呢，所以他是惶恐万分呐，拿着信坐在密室里，这手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发抖。为什么发抖啊？岳钟琪知道刚才在半路上接的这封信，自己周边甭管是站岗的还是抬轿子的端茶的送水的做饭的，包括那丫鬟，他心里都没跟。怎么没跟呢？不定哪位那就是雍正皇帝的眼线，我拿着这信这一看，也许刚才递信那位就是雍正帝派来的内线，怎么办呢？我不跟皇上说，他们跟皇上说，皇上就会怀疑我是不是暗中在民间勾结势力要造反呢？所以他紧张浑身发抖，不行，必须马上审理此案。来呀，提审送信人。送信人自称叫张卓，那信皮不写着吗？南海无主游民夏亮，这无主游民姓夏，就夏亮派自己的徒弟张卓上书，所以这张卓就是夏书人呢，把他提来审讯。当天夜里就过了夜堂了，怎么根本岳大人也睡不了觉了，甭管你怎么问，严刑拷打。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

0: 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川陕总督岳钟琪这两天来是茶不思饭不想，睡觉睡不安稳，就被这策反信给闹的。咱们上文书提过，自己本身就是岳飞的后代，当年这祖上就抗击女真人呢，岳飞抗金嘛，那么今天自己呢又给女真人当了官，做了大清国的川陕总督。此前川陕总督必须是满族人来担当，那不是女真人不能当这官职啊。这说明天子雍正对自己是重视信任的。可你要说信任吧，岳钟琪也能感觉到周边好些人私下里冷不丁瞅自己，那眼神都瘆得慌。他明白那是雍正帝派来监视自己的内线，有时候就看那些老妈子呀，看那厨房做饭的大师傅啊，瞅那端茶倒水的下人呢，他瞅得瘆得慌，这不定哪位哪一句话就能要了自己的命。那么今天这策反信人家可都知道，这是办完公事打道回府半道上下书人把这信递上来的，这是不得不公开的秘密啊。审了一宿又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张卓到底是谁派来的呢？这事儿我要是审不出来，敢等到天子知道这信儿回来再怀疑上我，我可就跳进黄河洗不清，浑身有口难分辨了。岳钟琪退了堂之后，把周围人都打发走了，自己独坐静室，连灯都没点，黑闷咕咚的门窗一关，他就坐那儿琢磨。少些人也不好意思进来，也不敢打扰他，怎么是不是大人在这休息休息？岳钟琪哪有心思睡觉啊，他在这想主意呢。想来想去都快把脑袋上那头皮拽下来了，头发拽掉一把一把的。哎，想出一好主意来，我把这难题提给皇帝，这一脚把这球踢过去不完了吗？我审不出来您审呢，省得别人打小报告说我隐瞒不报徇私舞弊，我自己说。对，岳钟琪顿时眉开眼笑啊，他放声长笑，呼哈，乐得外边这几位仆人都傻了。怎么呢？老爷今儿怎么着了？一宿没睡觉，早上没吃早点，自个儿把自个儿关屋里放声大笑，神经了便是。老爷有事儿吗？啊，进来，赶快准备早餐。这什么事儿一想明白啊，这饭量就上来了。岳钟琪是吃着也香喝着也甜的，吃完早饭之后刷刷刷提起笔来给皇帝上了一份密表，就提到了这策反信这事儿，连原件带自己审讯没有得到结果这经历 一五一十，用现代话讲，按时间顺序进行一番详细排列，用十万的火急跑死马的速度派人送往北京，递给了雍正。雍正接到了他这份密报，看完之后皱了皱眉，然后又撇了撇嘴，马上做了回事。批文下来了，没有多长时间，雍正批文又送回了川陕总督府。雍正怎么批的呀？雍正告诉岳钟琪，朕十分信任你，你说让人犯到北京来接受三法司审理，于情不妥呀，在你任上应该处理的事儿，怎么能随意推给朝廷呢？朕十分相信你，你问明此案之后再拒绝上报吧。得，雍正皇帝一脚把这球又给踢回来了，自己难题自己解，你往我这儿推什么推呀？岳仲琪呱嗒一下子脸又阴下来了，眉毛又皱起来了，这案子到底该怎么审呢？顿时大伙发现岳大人这饭呢又不准时了。雍正皇帝特意在回复中告诉岳钟琪，不必操之过急，你要想尽办法让他供出详情，此事跟你有利害关系，要说不明白这事儿也过不去，请慎重处之啊。雍正皇帝这手够高的，首先告诉岳钟琪，这个事儿我信任你，这卖了他一个整人情啊。信不信任，岳钟琪心里边跟明镜一样。二一点，你这案子要审不明白，我就手治你的罪，看你怎么办，也正好除了雍正皇帝心中一块心病。岳钟琪心想，这事儿问不明白，什么年羹尧啊，怎么叫扎四廷啊，那都是我前车之鉴呢，我就被他借机除了，必须把这案子得审明白。最后岳钟琪实在没办法，只得把陕西巡抚西林、按察使硕硕这两位大人都找来，他们一块儿商量，最后冥思苦想，决定演一出大戏。岳钟琪跟陕西巡抚西林在密室里秘密接见下书人张卓呀。张卓一进来，左右全都退下，让做侦查，侍从全都撤走。岳钟琪站起身来，张卓在那坐着呢，他走到张卓跟前一一道地呀，对不起张义士啊，好一番诚恳道歉。先给引荐，这位是陕西巡抚西林呢，我与此公早有心中所想，此事事关重大，为避人耳目，我又不得不做个样子，所以前几日让你吃苦了。为什么审问你，把你关监狱里边又得动刑，那是给人看呢。接着岳仲琪称赞张卓临危不惧，是条好汉，是成大事之人呢。说着说着岳仲琪都哭了，那说岳仲琪没受过训练，怎么有演员的天分呢？这也不算演戏，算真害怕了，心想你要不说实话，我这脑袋真得搬家呀。这一说着说着，一动感情，眼泪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你不知道张义士，我岳钟琪心中久存反清之心呐。我的祖上就是当年那位岳武穆啊，他的母亲在他背上刺书，尽忠报国，岳飞反抗金兵，天下谁人不知，我岂能做违背祖宗之事，当今大清国也是女真之后啊。说这话的时候，岳钟琪一直拿眼瞅那陕西巡抚西林，那意思我这说话可都假的，你可别当真。为什么今天秘密接见张卓，他让那西林陪着呢？这就是留一条人证，到时候我怎么说怎么演的戏，你可都看见了。总而言之吧，岳钟琪这一番表演终于打动了下书人张卓，终于相信了岳钟琪是真想实现五目一致啊，为事真诚。岳钟琪拉着这位张卓义士跪倒焚香，对天发誓，相约共图大业。这一发誓可了不得，那个时候对天发誓就是将个人的性命

交付给神灵啊。如果我要是说了不算，我就如何如何，由神灵去判处，这是多么郑重其事的大事。对于张卓这么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怎能不深受感动啊？张卓也落泪了，推心置腹，将实情和盘托出，案情全清楚了。送信的这位本名不叫张卓，化名为卓，实际他叫张熙。谁派他送信的呢？是他的老师，叫曾静。与此相关的其余人，有的在湖南，有的在浙江，姓名住址也都很清楚。岳七峰连夜飞奏朝廷啊，调兵遣将，照名单抓人，一个个全都拿过来。经过反复的这么一趟审讯，仔细推究，却发觉这不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谋反行动，感情大伙就是心中有些不痛快，嚷嚷嚷而已。把曾静也抓来了，曾静是这张熙的老师啊。曾静交代，他在策反信中所列举雍正帝有十大罪状，全是道听途说的。他的谋反心思是受了道学家吕留良的思想影响。那么他在策反信中都列了雍正帝哪十大罪状啊？第一条罪状叫谋父。雍正帝的父亲康熙是不是传位给他，到现在民间始终怀疑，所以他是谋夺父亲的皇位。逼母，他的母亲不同意他这么做，所以他犯了逼母之罪。弑兄，徒弟，这好理解，凡是不服他的哥们弟兄他全都给宰了。贪财好杀，贪钱杀了不少人，甭管是兄弟还是大臣，嗜杀成性。酗酒，爱喝酒，爱喝酒在没误事的情况下还好点，大概雍正酒量太大，喝酒误过事儿吧。嗜色，喜欢淫欲，诛杀忠臣，任用小人，这么十条大罪。曾静说这不是我编的，这是吕留良先生说过的啊。雍正帝一听，那就找吕留良吧。哪找吕留良啊？吕留良都死了。雍正帝就查找谣言的来源，顺腕摸瓜呀，一查查到了皇八子允祀集团的党羽身上。一批是向南发配广西的，一批是向北发配东北的。那这两批党羽沿途称冤，逢人就讲，遇人便说，说四皇子胤禛如何篡位，如何诛杀兄弟，把京师宫廷内部的斗争到处传扬，用来以泄私愤呢。雍正帝一听，那么这些造谣生事的人是不是跟这两拨人有关呢？雍正是连想象，再加上心里想出此祸患的，他就借这个机会把流言散布者跟曾静谋反挂起钩来，借此时机把八弟允祀集团的残渣余孽全都给收拾了，几乎是没留活口啊。这倒应了这十条罪状里边好杀这一条啊，他这一点没客气。大臣们一听，那么曾静已经全招了，这些人策反散布流言理应处死啊，请雍正皇帝赶快下旨意吧。雍正帝一听，朕不能马上处死此人呐、啊。曾静谋反罪，罪在吕留良啊，现在应该为吕留良试问呢、啊。大臣们一听，哎呦，查了陛下，吕留良已经死了45年了，据说浙江总督李卫遵照您的旨意，严厉查抄了吕留良以及其弟子严鸿奎的家，缉拿了所有有关人员呢、啊。吕留良已经被挖出坟墓，披棺露尸，枭首示众了，把死人脑袋都剁下来了。他的儿子吕保中在家里吓死了，他的学生严鸿奎在狱中也病死了，其余的亲族所有人就等着您判斩立决了。有的该斩的斩，能够轻饶的呢就发配到宁古塔，或者给功臣家做家奴，按情节轻重，或关或押或流放，无一幸免，全都准备好就等您批示了。这浙江总督李卫办事办得够利索的，

特意留下了曾静的性命。那么曾静呢，敢蒙不杀之恩，自然是特别卖力气啊，在各地宣讲大清朝统治天下的合理性和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这样做在知识界中反应究竟怎么样啊？雍正帝要检查检查，看看自己这番努力有什么结果，下令给全国各级学校所有生员都进行一番调查，要他们做出书面表态，如果有不以为然的，尽可以读书己见，我们再讨论嘛，绝不追究。谁敢读书己见呢？调查结果可想而知，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那至于是不是真心拥护，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后来乾隆一上台，就把曾静、张熙抓起来杀了，而且乾隆皇帝特意把发往各地的大义绝迷录全都收缴回来，这是后话呀。现在雍正帝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浙江那位大都督李卫。一般人都知道雍正帝最宠信的有三个封疆大臣，那就是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这个李卫啊，原本没有什么文化，没文化怎么会当了大都督呢？说来啊，是因为这个李卫跟雍正关系不错，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武艺，读书不多，成年之后呢，懂得了一个道理，经世之学啊，才是做官的敲门砖，你得研究人际学。就此这李卫努力钻营，靠着捐班花钱呗，进入了宦统。李卫在35岁那年又由京官外放任了云南驿的盐道，这一管了盐，那钱可就挣得多了。因为他迅速查清了盐政多年积累下来的弊端，受到了雍正的赏识，特别提拔他升为云南省的布政使，还给了跟通常布政使所不能独有的权利。什么权利啊？独自向皇帝奏事啊，这单独跟最高领导者联系，这不是特权吗？雍正帝的破格使得非科举正途出身的李卫受宠若惊啊，他表示一定要全心全意为皇帝主子鞠躬尽瘁。所以雍正帝在查吕留良案的时候，李卫特别的卖力气，由此也特别的得到了雍正的赏识。但是李卫这个人呢，脾气粗暴，负气又争强好胜，反过来呢又不会检点自己，所以跟上司跟同僚关系始终很紧张，大伙都说他坏话。按道理呀，这种人他不是做官的料，可雍正帝却很欣赏，说李卫操守廉洁，勇敢任事，对李卫给予超规格的信任和重任。雍正三年，李卫在云南任上突然接到旨意，调他升任为浙江巡抚，可把李卫高兴坏了。为什么？这浙江是当时全国财富要地呀，海防前线，又是南明残余势力非常活跃的地区，从财政上讲，从军队前线立功的可能性上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地方应该说到这儿当巡抚，那是责任重大呀。李卫原先就想奔浙江来，几次曾经上奏恳求在浙江甭说当巡抚，当个提督总兵他就知足，但是当时雍正帝没批准，现在升他为浙江巡抚，他能不高兴吗？李卫上任了，到浙江后不久就受命监管两浙盐政，接着管理盐政事务啊。雍正帝因人设事，打破常规，专门为李卫设了一个浙江总督的职务，监理巡抚和盐政职务，又因为江南复杂，命他又监管一切刑事案，好吗？财权、政权、司法权都归这李卫一个人了，李卫受宠若惊啊。这李卫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江苏铜山，也就是现在的徐州人。雍正帝打破祖宗规定，令其不许回避，破例参与江南都统事务，使得当时朝野认为啊，

0: 从大清朝开国以来，像李卫这样权柄过重的封疆大吏，这还是头一位呢。李卫当然得卖力气了，在浙江主政，大刀阔斧，是雷厉风行啊，取得了很多成绩，比如说摊丁入地、丁规粮办，这都是他的功劳。他还在浙江南部玉环岛这一带做出了开发的成绩。开发啊，玉环岛曾经长时期奉行海禁呢，因为海禁没人到这来垦荒，这就成为荒岛了。可是老百姓被挤了的没地儿去，就背着官府偷偷的到玉环岛上垦荒、打鱼、煮盐，尽管官府禁止，但是是屡禁而不止。李卫到任之后，派人到岛上现场勘察，到了岛上一看呢，哎呦，了不得，曾经的荒岛现在已经可以耕种，开垦出来的田地多达十余万亩啊，而且岛上地形险峻，足可以防御海盗啊。李卫马上向雍正帝建议，要解决浙江省人多地少的现状，与其对民众禁止他们到岛上去耕种，倒不如鼓励前往开荒，只要能够制定条例强化管理，就可以增加税收啊，丰盈国库啊。至于为了管理这个岛，得新设官吏兵员，这份财政开支无需由政府负担，从本岛的税收里边就足够富裕的了。雍正皇帝对李卫这道奏章读了好几遍，是大加赞赏啊，连连说好好好啊，还在上面加以批注啊，是御笔朱批啊，说此仇若拦而不加阅者，除非是呆皇帝也。就说这种筹划，如果说看了不高兴的，那就是傻皇帝。此时天下都府朕与心关切者，为额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者，就你们仨呀。雍正帝自己都承认了，他很欣赏李卫治理浙江。雍正七年还命令李卫跟田文镜两个人将各自做官的经验撰写成书，取名叫亲班州县事宜啊，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各州县，让各个地方官阅读学习看齐。李卫在杭州疏浚西湖，修葺古迹也很有成绩。因为李卫这个人非常推崇岳飞，所以为了表彰岳飞，迎合民众咒骂秦桧卖国这心理，他就把各地收缴来的所谓叛逆者的种种兵器，这不都金属吗，集中起来融化，铸成了四个铁人呢。秦桧还有秦桧的媳妇王氏，还有那两个奸臣张俊跟莫其谢，把这四个铁像铸成一个背带绑绳跪在墓前这么一个造型，就放在岳飞墓前呢。后来还在墓门处悬挂了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呢。用这四个铁人像跟这一副对联来表达李卫自己爱憎之情。但是毕竟这个李卫缺乏经验，不懂得官场喜怒哀乐等等游戏规则，没有做官的基本常识，所以他死后不久就被乾隆皇帝是严加指责。总得有个由头啊，因为什么李卫死后身败名裂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雍正帝的宠臣李卫身死之后居然身败名裂，这都跟乾隆皇帝南巡到杭州有关联。为什么呢？首先呢，李卫生前人缘不怎么样，好些当官的都嫉妒他，因为雍正对他格外的宠信，他也就更加的无所顾忌，得罪了一批人。那么现在换了皇帝了，乾隆一到杭州，这杭州原先那是李卫治理的呀，他是浙江总督啊。乾隆到杭州要参观参观肃帝，这难免就有人跟着乾隆说李卫坏话。可是李卫已经死了，谁来提这头啊？乾隆帝自己问起了李卫。为什么呢？跟参观肃帝有关系。在肃帝附近西湖有一座花神庙，这西湖花神庙里边塑的花神，乾隆一看，哎，这花神好些位呢，其中这主神怎么这么像李卫呀？乾隆做太子的时候见过李卫呀，一问这陪同官员，呵，这官员们可来了神了，平时对这李卫就看法多了，没时间说他，这会儿皇帝问，这还不得如实相告吗？如实一说，感情当年这李卫修这庙宇的时候有意把自己的模样塑为掌花之神呢、啊。这些陪同官员还说，李卫自号湖山神，左右两边站立12个月花神呢、啊、也都是遵照他的指令，按他的大小老婆的模样而塑造出来的。乾隆眉头一皱，自己在做皇子的时候就对李卫的飞扬跋扈没什么好印象，现在眼看事实啊，他敢把自己比作神仙，哼，李卫此人当年全仗皇考恩宠，那是我爹宠着他，但秉性骄横不检点，可恨之至啊，传朕的旨意，把所有神像全都打毁，重新塑造。这李卫死后就算被乾隆给一棒打倒了。说完了李卫，咱们再说一说雍正皇帝另外一个宠信的大臣，就是那位额尔泰。额尔泰20岁的时候就因为世袭到了皇宫做了侍卫了，一直是默默无闻。侍卫总能见着皇帝，这要是没有贵族身份，轻易的还到不了这个阶层呢。康熙55年的这一天，皇帝亲试翰林，这时候额尔泰趁着执询的方便，将自己写的一卷诗文跟着翰林这卷子一块就递进来了。康熙帝读了之后很欣赏，啊，这是我的一个带刀侍卫写的诗文吗？看来这文采很棒啊，这样你甭做跨刀侍卫了，改以文员吧。就这样没多久，让额尔泰补内务府任慎刑司员外郎。慎刑司的职责是什么呀？是掌管审理上三旗的刑狱案件。额尔泰因为执法严格，甭管是什么王侯公主之家，有过是必成啊，有善必显，一切都按大清朝律法办事，是威武不能夺，权势不能摇。由于他秉公做事， 受到

0: 朝野内外的好评。当时那位胤禛皇帝不是被封为雍亲王吗？雍亲王还没被立储呢，他曾经想托这额尔泰办点私事儿，但是额尔泰坚持拒绝了。胤禛做皇帝之后先把额尔泰找来了，把额尔泰吓一跳，以为天子要报复呢。当他应召的时候，朋友们还多担心，你这一去会不会凶多吉少啊，要不你把那遗言留下来吧。额尔泰微然一笑，死也不会马上死啊，我倒看看皇帝说什么。没想到一见雍正帝呀，雍正是对他大加称赞，说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郎官，竟然敢拒绝皇子的请求，可见你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今天如果用你为辅政之臣，必能断绝他人送红包开后门呐。雍正帝就命额尔泰做云南乡试的副考官，乡试还没结束呢，又让他做了江苏布政使。额尔泰在江苏任上政绩卓然，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布政啊，那就是手底下最好的一个布政使大人。雍正三年，皇帝提升额尔泰为广西巡抚。在他的赴任途中，皇帝圣旨又到了，又将他改任为云南巡抚，督云南总督事。原来的总督杨明时只准管云南的巡抚事，等于两个人职权交换了，官职没动，权力大小可发生变化了。这正是雍正帝对额尔泰格外的赏识啊。额尔泰到云南上任之后，经过实地调查，发现30年前已经改土归流的东川土司跟以前一样，仍由当地土官管辖着。那么其原因呢，就在于这些地方离省城成都有2800多里，成都对这是鞭长莫及。那么什么叫改土归流啊？所谓改土，就是改革土司统治，结束这些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局面，归于流官管辖，流官由朝廷委派，这就叫改土归流。可是额尔泰发现的东川土司一如旧往这个情况，他调查清楚了，就是因为离成都太远，而东川呢离云南境内比较接近，所以他上奏请求把东川由四川改划为云南境内，因为他离昆明只有400里，发生问题容易及时处置啊。获得朝廷允许之后，立即派兵进驻东川，将一切土司进行更撤，改由流官管理。此后几年，额尔泰又采用同样的强制措施，将云南的镇原、詹邑、乌蒙、镇雄、贵州、古州、都匀和广西的若干地区改土归流，使这三省从此结束了土司统治。他也推动了邻省四川、湖南的改土归流。雍正九年，实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的额尔泰功成回京啊，临行前将自己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能体谅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
2: 迎之，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3: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当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4: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5: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要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6: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7: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8: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机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市经济工作情况协商座谈会召开，尹春华主持并讲话。为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线，守护一线劳动者身体健康，南桥区在建项目全面启动高温防暑施工预案，推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以人性化管理统筹施工安全与项目建设进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5日，市委书记吴进率队赴全椒县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长效开展隐患排查，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郑旭东参加。中汽新能滁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之前存在电解液车间气体报警控制器页面显示功能异常等问题，目前正在整改。吴进行实地了解整改进展，强调要从严从实加快整改进度，确保系统灵敏可靠，同时要着眼本质安全，坚持关口前移防范在先，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异常情况快速响应机制，推动企业安全稳定发展。在梅塞尔特种气体滁州有限公司、南大光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吴进一行结合监控平台查看设备运行、信息化建设等，了解企业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强化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紧扣危化品行业特点，督促企业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健全智能预警监测系统，抓实源头风险管控，加强危化品专用车辆检修维护，确保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等全链条安全，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的底线。调研中，吴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合力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化闭环式抓好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巩固整改成果，提升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好社会和谐安宁。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8月5日，全市经济工作情况协商座谈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副书记尹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龚植平通报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尹春华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升学细务上凝聚同心同向思想共识。尹春华强调，要立足独特优势，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参政履职实干担当，要精准建言资政，聚焦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广泛汇聚资源，以商引商，以智引智，以情引资，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等要素资源落地滁州发展壮大，深化社会服务，把参政议政与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推动履职触角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党外人士为民情怀。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在三个从严中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以正确政绩观锤炼履职作风，以优良作风展示良好形象。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会上，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市支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5日，未来以来，全市首。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敬在全椒县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正确正。

基人工智能应用轮训工作再度启动。据了解，本次轮训为期3天，将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华为、长城战略研究所等国内顶尖机构的专家和有关县市单位等同志授课指导，既有宏观趋势的解读，也有政务场景的实操，既有行业专家的深度剖析，也有本地实践的分享交流。此次通过轮训，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全市干部队伍提升治理效能、优化公共服务、赋能产业升级的金钥匙。轮训班同时希望广大参训人员要以此次轮训为新的起点，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学习和应用中去，为滁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易明进报道。8月5日晚，第8届出彩滁州人年度总决赛在狼牙山东门广场精彩启幕。16组优秀选手齐聚舞台，同台竞技，绽放风采，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的夏日群众文化盛宴。本届演出自7月11日开赛以来，各路高手轮番登场，节目涵盖声乐、舞蹈、戏曲、器乐、说唱等多种类型，老中青少全员参与，兼具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此次活动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理念，将群众舞台搬进景区，丰富夜间文旅供给，激活城市烟火气息。作为滁州本土特色文化品牌，出彩滁州人持续深耕群众文艺领域，挖掘本土文艺人才，以常态化群众演出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我市公共文化服务名片。南侨台毛婷婷见习生何言报道，盛夏时节高温热浪来袭，为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线，守护一线劳动者身体健康，南侨区在建项目全面启动高温防暑施工预案，推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以人性化管理统筹施工安全与项目建设进度。8月4日上午，记者走进南侨区养老服务设施提升规划设计项目施工现场，塔吊平稳运转，工程机械有序作业，工人们科学分工，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模块搭建等工序，一派繁忙的建设场景。工地休息区内饮用水、解暑绿豆汤、人丹、清凉油等防暑物资一应俱全，项目严格落实高温施工规范，采取抓两头避震午错峰作业模式，震午高温时段全面暂停室外露天施工，组织工人休息避暑。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乌衣镇双新路与黄玉四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规划为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总用地面积14711平方米。项目规划新建3栋养老用房、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门卫室、地下车库等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24772.68平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南侨区普惠养老基础设施短板，全方位升级辖区老年人康养居住休闲综合服务能力。眼下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南侨区将持续开展在建工地常态化巡查督导，压实各施工单位防暑主体责任，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速推进各重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用安全有序的建设成果交出温暖民心的民生答卷。天长台陈明、于德文、蒋志涛报道。天长市是皖苏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水八仙之一芡实更是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水生特产。眼下这里的近10万亩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种植户们正忙着抢收头茬芡实鲜果，随处可见丰收的喜悦景象。在天长市永丰镇的一处芡实种植基地里，绿色的芡叶层层叠叠布满了整个水面，20多名采摘工人身穿皮叉，拿着镰刀忙着采摘头茬芡实鲜果。芡实俗称鸡头米，果实具有益肾补脾的药用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充足的降水为芡实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水环境，头茬大果收购价相较集中上市期每斤高出5元左右，早采早卖收益可观。近年来，天长持续推广芡实两种粮法，建立标准化种植与水体养护体系，本地自主培育的天芡一号优良品种显著提升芡实果粒饱满度与产量，平均亩产可达300斤，每亩综合收益突破3000元。眼下种植户主动拓宽销路，借助短视频、电商直播间等方式线上带货，鲜果销往长三角各地，产值逐年攀升。
截至目前，天长芡实室内种植面积达 7.17 万亩，全市现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0多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年产芡实各类产品 4.8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近年来，琅琊区营房社区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抓实抓细，立足辖区资源创新服务模式，通过搭建宣传阵地、开展暖心活动，精准服务退役军人，持续擦亮社区双拥工作品牌，让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良好氛围在辖区落地生根。社区坚持以文化润双拥，以阵地聚民心，整合辖区资源，打造立体化双拥文化矩阵，依托专属双拥公园、拥军医疗机构、社区双拥展示馆特色平台，将国防教育、拥军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让双拥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一件件纪实资料，一处处特色景观，一项项专属优待服务，生动诠释着辖区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谊，让重军拥军的社会氛围蔚然成风。立足基层服务本职，营房社区始终把关爱优抚对象、服务退役军人摆在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拥军慰问、军民贡献、红色宣讲等暖心活动，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为退役军人军属排忧解难，同时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引导他们主动投身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实现军民双向共建、同心聚力的良好局面。通讯员赵良锦报道。为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吴为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创新推行线上直播加短视频立体化宣传模式，走出互联网加垃圾分类乡村治理新路径，有效提升群众垃圾分类知晓率与参与度。吴为镇将直播间打造为垃圾分类云课堂，利用基层干部带头作用，在直播间用家常化解读分类知识进行线上互动，变单向宣讲为双向互动，同时实行直播引流加短视频固效策略，剪辑直播精华片段，依托微信群视频号二次传播，打破时间限制，实现知识全天候覆盖。目前吴为镇已开展三场垃圾分类专题直播，覆盖群众约6000人次，单场稳定观看2000人左右，配套发布的科普短视频浏览量超5200次，形成裂变式传播，切实巩固宣传成效。据了解，吴为镇将升级直播间品牌，完善线上宣传加线下指导加积分激励闭环机制，让垃圾分类常态化落地见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朱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来自陈冠普的《太多》，原本是《穿越时空的暗恋》当中的片头曲，也是在2002年5月播出，同时也是仙侠剧《新蜀山剑侠传》当中的主题曲，而后来也是再次被电视剧《乌龙闯秦关》作为片尾曲所采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纵使

千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零五年九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

0: 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也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